0: 一个球票卖了150。那下场比赛更厉害了，四分之一决赛了，不是四分之一了，二分之一决赛了，那肯定更厉害啊，所以票会更难抢啊，也滋养了很多一些黄牛党。对、哎，我也去卖去，因为没有什么事情从就一天之内啊，一块钱能翻100倍，你知道吗？王思聪说过，是吧？他爸给他这个1亿啊，他这个拼搞弄了挣了2亿啊，把自己就是父亲的原始资金翻了倍啊。我说可以啊，我爸给我50啊，我去买了个手套，我到工地搬了一天砖，好嘛，挣300，哎呀，当然一天有没有300不知道啊。对，不知道现在除了砖是1块2块2块1块啊，翻了多少？翻了6倍，你知道吗？那一样文啊。啊，来看一下小伟阳的消息啊！啊，对，跟那个蓝之梦解释一下，就是我组织的，你一定组织，因为有一些听众呢，可能他想顺便想去皖南川藏线去自驾游，哎，我们可能会组织一个自驾游的团队，哎，这个团队呢，正好他比如说有一部分听众呢想看篮球赛，想为滁州加油助威啊，在现场也愿意喊，我们就是先到宣传去看比赛啊，明白了意思吧？对，当然了，滁州他们也会组织球迷，但是呢，这个球迷组织可能要提前报名啊。每次滁州出去的队员呢，就是球迷大概在100到200人之间吧。对，上一次去的多，结果对方没有给我们安排座位，挺尴尬的啊。这两回事，等会儿再跟各位细聊这件事情啊。来，这个各位小朋友们等急了吧？我们的小伟阳叔叔他来了。哎，说话，小杨，
1: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338天
0: ，OK，
1: 今天月姐不在，就老冯一个人，你别讲，就这个风格，还就怪温柔的了、哦。月姐在的时候是欢声笑语，风格不一样。
0: 我一个人在直播间欢声笑语，我怕不认识，我过谁？不合适啊，不合适啊！听众可能有些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呢，可能觉得啊，这个主持人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之类的？对，宝哥说这次球赛老胡没有接大喇叭去，对我们其实真可以了。对方一直对方球员球迷啊，一直带那个叉，知道吧？那个叉的，就敲起来哐哐哐的，特别吵，那个东西叫这叉。就曾经那个在《西游记》里面啊，有一个妖怪，有一个宝器，就是这种大叉子，就把孙悟空给压下去之后呢，后来猪八戒求了好多的那个什么天兵天将过来救他，就那东西特别吵，哎，然后我们这边有人说，我们这边后来也有用的啊，对方一直在用，对吧？我们就是看对方一直在用，有人管没人管，没人管，是吧？是这种形式。然后呢，我们这个大喇叭，你刚才说那个喇叭，其实我们就希望都别带啊，太吵了你。真的有很多现场高音喇叭声音又大，对吧？嗯，我每次在台上喊话，其实也是属于声嘶力竭那种形式。各位应该听出来，我这次嗓子有点一直到现在没好过，对吧？从中秋节到现在，嗓子一直是那种哑哑的状态啊。就包括这次那汇编喊的也是的，滁州。还好这次我们的球迷，哎，我从球迷手上抢了一版的清扫的猴宝，他们好像把最近附近的很多一些这个饭店的药品店的清扫的猴宝全都买断了，买回去了。对，这次真给力啊！咱们滁州市的各位市民朋友们，为滁州队加油的市民朋友们，你们都是球场上的第六人，哎，真的很感动，很感激你们啊！我们每次球员的谢幕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啊。另外啊，说一下啊，各位听众啊，那天比赛有现场中奖的，中那个所有球员签名的定制版球衣的，可以去领了，好吧？可以去我们的振华体育中心的3楼啊。什么地方？中都大道与花园路交叉口往南边走啊，有一个叫振华体育中心啊，里面有什么健身房啊、羽毛球啊、这个篮球场之类的啊，你可以直接去服务台啊，报自己的名字就可以领了，好吧？对，有人说嗓子哑了，等会儿抽空来一首阿杜的《思夜》。你别讲，跟你讲，你这个歌曲就怪阴气。我好怕吗？失业，我的妈呀！我先找一下吧，省得一会儿手忙脚乱来不及啊。应该是阿杜是吧？ 夜。

哎，真有，不错，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哎，为什么在我们库里面被定为日韩歌手？那这个库就乱入呢。对，阿杜的歌《四夜》，你看，就是沙哑的嗓子啊。阿杜现在也不出来了哈，因为演唱会也不玩啊。然后宝哥又发了他自己家的一个小狗照片，对，没错，退役的小警犬啊，特别可爱。然后呢，这位叫做杏厨虾田生态米说，对，昨晚22:40下的雨 ，OK， 嗯，大概下三分钟左右啊。这不跟没下一样嘛？嗯、啊，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啊，我来看一下滁州的天气，嗯，刚刚刷新啊，今天还是大晴天呢，嗯、啊。今天晴，明天晴，后天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可能会下一点小雨，对，下雨的话温度会降吗？会稍微涨一点。这雨跟人下个寂寞。那今天是27度，明天24，后天23，礼拜五22度，啊，当你们觉得礼拜五下雨了，温度又降了22度，后期是不是要穿秋裤的时候，礼拜天。27，哎，对，就是这么突然啊！但是呢，确实冷空气已经过来了，各位听众啊，注意一下，下个礼拜一开始温度呢显著降低啊，下个礼拜最低温度呢是礼拜四，疯狂 crazy 星期四，11到15度阴天，好吧？直接降了15度的最高温度，所以呢，下个礼拜呢温度会降了很多啊，各位衣服多添一添。27度的温度呢，20度以上的温度只有这个礼拜了，好吧？下个礼拜基本上看不到了啊。然后呢，这个慢慢的天气都是对，后期天气就这样子了，因为毕竟到11月、12月了嘛，对吧？嗯，日子过得很快啊，这个雨下的其实无伤大雅吧，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啊。不要听阿杜唱，听我唱，不行，对我听外面唱歌那是一种。陶冶情操是一种欣赏，听我唱歌那得加钱。对，好吧 ，OK， 我们这时候要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这个1054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信达典当公司啊，汽车、房产、黄金啊，可以送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干嘛呢？把钱弄出来救个急，哎，一定是救个急的，千万是记住了。对，如果你不急的话，那就去好好上班啊。其实我看每次我在那个搜除管委会做那个是直播招聘的时候，1小时时间嘛，也有很多人来问岗位，也有很多的一些 HR 在现场发岗位，就是岗位薪资待遇还可以，对，真的就现在社会，你只要不懒吧，啊，都能挣到钱，都能挣到工资，对吧？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有些朋友们可能这个以前可能来的太快了，都懂我意思吧？现在钱来的太快了，又轻松，对吧？所以呢，这下不来，又上不去，这个不好说，对吧？等会儿再说。然后呢，现这个反正还是脚踏实地吧，啊，老样子。你看我们主持人，对吧？就没人来过快钱，都是一步一个脚印，所以现在目前感受到也不是很大的压力。对因为已经习惯这个，对吧？对低薪的水平啊，消费会降级，好吧？对，很正常啊。这个稍微控一控都行了。然后呢，这个如果你急用钱，比如说你公司需要招标一个项目啊，或者是你要干嘛啊，到这个信达典当去啊，说我要钱，对吧？你不能这样讲啊，我得弄点钱出来，也不能这样讲啊。对，我这个东西能抵押多少钱啊？我让他们帮你估算一下啊，都可以，好吧？电话是1315503211，1315503211啊，正规金融机构啊，正规的机构啊，不像您可能在一些网上啊、朋友圈啊看到一些就那种什么啊信用贷套路贷之类的啊，今年信用贷也不太好贷了，真的。各位有没有做保险的这块我们可以分析分析今年的信用贷款啊，包括抵押贷也不好贷了，哎，贷款的人也比以前少了很多，哎，都可能有求稳吧，哎，好，我们这个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当然了，就最近黄金价格降的也比较厉害，哎，如果您需要黄金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啊。宝哥，感谢宝哥又在群里面发了很多一些这个老生常谈的细节，对啊，谢谢宝哥的提醒啊，对，包括各位啊，宝哥也是这个高速公路曾经的这个我们的执行人啊，然后呢有一些高速公路的电话号码可以预存一下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可以把电话发过去啊，谢谢。
小脖子说这两天我还穿短裤，我不会吧，短裤啊不冷吗？哎，昨天也是的，晚间的时候有一位这个老板啊，穿了一个短袖啊，我说你不冷吗？他说你来我这个烧烤炉子旁边站一会儿。我说那算了，确实这样，对啊，不是，我就说以前的就可能说他那挣钱的方式会多一点啊。你说的小摩森说的那种方式我知道，他说来钱最快的都写进刑法了，那是违法。对，我说的是合情合理的，是吧？以前确实各种各样事情比较好干啊，现在是的，对，这个天生断穿的啊，不会有人已经穿秋裤了吧？应该不至于啊。感谢二手车收售，哎，收和售是吧？都可以卖啊。说这个目前的立讯门口很堵车 ，OK， 这个点立讯门口很堵车是吧？OK， 谢谢您路况信息，好吧？啊，我们准备放四夜了，各位，小欧阳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啊。同时呢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有任何路况信息、文字、语音、视频都可以发群里面。同时呢，创意装饰集团的九月份的一个这个叫做29周年大促啊，正在进行当中，因为它是属于国庆档期嘛，对，全中国联动了128家的直营分公司共同动，总部集采，商家让利。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再升级，电器再赠送，这种东西全部放一块儿啊，装修会更加的实惠。想装修的话，到创意装饰看一看啊。他们家的一些对听众的承诺是：先装修啊，这个全透明啊，一口价包到底，全部写进合同内啊。1054听众进店报名咨询的话啊，就是你要装修的话，再送你火星人或者是一田的集成灶一台。哎，这个价格应该是不菲的，好吧？具体咨询电话25959999，25959999，世贸大厦的12楼，阿杜，思夜送给各位啊！休息会，马上回来。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她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她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2: 一路畅通，城市最新鲜。对，没错，就是我们节目，我们节目应该是滁州上空啊，跟滁州有关系的最新鲜的一个资讯。每天这个早间呢是七点半到九点钟，雷打不动啊。对，然后呢看一下路况信息。首先第一个信息，刚才听众发的是立讯门口堵车，对吧 ？OK， 我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啊。还真是的，还是有点严重。对。但是呢，一个灯两个灯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谢谢我们这位二手车车手，二手车先生应该是到了上班估计的。然后呢，又来一条信息，我看也是堵车信息啊。这个是，电商小哥截载，对吧？对，电商小哥，汇丰路出城方向在中西结合医院的往东边一点，两车发生追尾事故，占据中间一股斜行车道啊，路过注意慢行。OK， 哎，还是那句话。天下厨房那边什么时候修好？你汇丰路你就算对吧？哦，不对，那汇丰桥后期汇丰路中西协和医院那边要封闭的话，也比较麻烦。对，开也习惯了啊。滁州市有两个道，就是经常会开错啊。这个就是天下厨房那个凤阳路啊，现在目前还在修。然后就是那个叫滁州市儿童医院门口啊，还没修好。然后呢，这个今天又多了一个啊，各位，刚才一个听众发消息说的啊，这个滁州市从影视城那边往全椒的高速口那个小道也是桥洞啊，现在目前是封闭的，不好走啊。如果你要这个去上高速的话，个人建议走滁州南上高速会好一点点啊，因为每次出去玩都走滁州南会，滁州南应该是最方便的高速公路了啊，离滁州市市区应该最近的一个，算是吧？对，因为每次导航都显示那边，城郊那边走滁州西，对吧？104里面走滁州东，对吧？就是像万悦他们走滁州东会方便一点啊。就是上海路那边再往那个北边走的话啊，去滁州北啊，就这几条高速公路啊，通行还可以啊。OK， 我们这个路况信息目前到这儿啊。今天路况还比较平稳啊。这时间呢，来跟各位聊一件事儿，就是有没有发现最近全网都在喝大水，就是已经登上热搜了，对吧？广泛就社交平台全部在讨论这件事情啊。然后呢，有人说什么什么喝大水不能够不等于什么科学养生之类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什么东西刚起来以后啊，专家就出来了。就是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哲学。我看我们单位包括航男，哎，包括我们健身房的一些这个小伙子们，奶茶不喝了，咖啡也放下了啊，拎了一个1.5升的大瓶的农夫山泉的矿泉水啊，走哪喝哪，就拎着，因为他那个瓶子上面有一个小把手，对吧？有人说那个喝大水真的越多越好吗？啊，水肯定不是喝越多越好啊，对吧？你们这自媒体没有话发。什么叫喝大水啊？对，因为现在目前很多一些年轻人戒奶茶、戒什么之类的，因为就是喝大水就是放下奶茶、放下咖啡、放下含糖饮料，我们俗称的叫小甜水。改日常饮用并且随身携带了1.5升到2升的大瓶装的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啊，而且要大口大口喝啊。其实大口喝倒无所谓，你随便怎么喝，你想喝就喝啊。然后呢，这个什么说像沙漠里的骆驼一样豪饮，哎，又给我灵感了，一首沙漠骆驼送给各位。沙漠骆驼，哎，这歌好久没听了，没飞，哎，没有。不会吧，我们单位这个系统的这个歌曲库 啊没事，我有会员的 QQ 音乐啊，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啊。我们以前这个主持人好几个都有啊。我看一下沙漠骆驼叫展展与罗罗是吧，对。 我这也是当年红极一世啊，然后就突然销声匿迹了，这两个人对吧，曾经还上过那个叫

什么唱歌的一些竞选比赛啊，然后呢这个就慢慢小口喝水就摒弃掉。哎，有人说在某一个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小林90后啊，桌上就日常放1.5升的大水壶啊，早上灌满200开，一天喝完，下班了洗水壶再走人啊，省事比什么都实在啊，确实这样子啊，200开不影响睡眠，身体也没有负担啊，然后同事们都说上班2任务，把电充绿，把尿喝白。多喝水确实是好事啊。他说以前有一个大二学生说，以前3点到3点钟就是奶茶续命，跟外院一样啊。现在词儿变成了大瓶矿泉水，咚咚一股灌啊，一杯奶茶10几20块，一瓶的大瓶的矿泉水才几块钱啊，这每一次差价够吃一次食堂，而且呢，这个大桶水呢还可以当健身器材。哎，有道理啊！我看过一个就是那个纯净水的一个，就是卖矿泉水的一个瓶子，它造型就是哑铃状的，啊，喝完之后里面灌上沙子，还可以当哑铃使。这就不要商家是聪明是吧？啊，然后医生建议就不要跟风啊，为什么呢？又是用白水代替奶茶、咖啡、含糖饮料，肯定值得肯定啊。但是呢，把1.5升加上2升的大瓶水加上大口豪饮，等于科学饮水，并不准确。啊，就是跟各位说一下啊，医生分析，每人成年人每天的饮水量应该是结合气温、运动量、饮食和自身健康情况来综合判断。男性成年的每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700毫升，女性是1500毫升啊，女的要少喝一点点。对，高温或出汗却可以适当增加。1.5升和2升的大瓶水呢，便于携带和提醒可以补水没问题，但是关键是在于不在瓶大，是在总量要适宜，少量多次喝水，就不要那种就是大口大口的往肚子里面去灌，因为你猛灌大量的水的话，肾脏可能来不及代谢啊，会引起稀释血钾啊、血钠，引起一些低钠的血症啊，叫水中毒啊，还是慢慢的喝，不要喝太多啊，还是个问题。怎么回事？我看一下。今天听众啊发消息了，说打车从全椒到蓝安，走的是滁州大道，有点困了就眯一时，然后呢被颠醒了啊。朋友说到哪了？他说应该是苏州产业园啊。什么意思？就路不好呗。颠醒。滁州大道有一段距离确实那颠，没办法，大车经常跑啊。您说把大车给它修好，这个路给修好也不是很现实。哎，然后呢很多听众在群面发了各种各样照片，就是自己的大桶水啊。小伟阳，这个你这个桶是多大的装啊？1天2壶不止，你这太小了。你茶叶水啊，对。他说的就是他并不是让你喝多了，就是喝多水的水中毒，而且是大口灌下去啊，会迅速的稀释你的身体，会造成水中毒。好吧，哎，是这种形式啊，所以该正常喝没有问题啊。这茶叶还可以吧？对，我不知道，应该按照这比例的话，应该是在1升装左右一个桶啊。然后呢，这个速度从80降到50，路上还搞那么多坑做减速带，有心了啊？好吧，这是一种反讽是吧？嗯，他们也不想把坑弄出来啊，这没办法，因为这个坑呢，时间长了，该修还是要修吧啊。确实，我往全椒跑的话。哎呀，毕竟那边的房地产也不行啊。如果是那边的房还在的话，相信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出现。你说对吗？对吧？他肯定会把路修好，对吧？哎，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时代的产物，那怎么办呢？对吧？最早之前的产物就是大熊市饼铛。这中国的烂尾楼啊，它不可能少啊，对不对？那每个城市都有烂尾的。很正常啊，各种各样资金链断裂啊，各种各样一些情况啊，对吧？各种各样东西，哎，但是最后苦的还是老百姓了，对吧？花重资，一家人存了几代人存了钱，跑去买个房子，好吧，烂尾。我记得网上有一个这个维权的这个业主，一个女的，是吧？都喊她老师，是吧？对，都应该刷到了。用一己之力，你别看啊，她至今没有带货，对吧？最多就擦擦边。用一己之力啊，把小区给弄回来了，真的，那个房子都已经破产多少年了啊？
能弄回来了啊，真的是所有业主都应该给他送锦旗，真的啊。好吧，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正好顺便跟各位聊一下啊，这个如果。

需要装修的话，推荐各位啊，去我们的万华装饰看一看。万华装饰工艺精湛，看得见啊，材料也放心，品质也能看得见。为什么呢？它后面有一个仓储式的中心，就是您所有的板材一些配料啊，在他们那儿都有展示。实体店，哎，施工设计、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得很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装出来的家比别人家会高出两个档次。哎，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哎，没错，电话是3300598，他们家以服务著称啊。客户上门，不管是您来几次，第一次您来了，哎。都不会让你空手而归啊！你说那会一定签合，你不用签合同，你想定就定啊！因为现在目前不可能强买强卖这种形式，对吧？就是你今天不定，回去商量没问题。走的时候呢，会送你一份啊，小零食啊、伴手礼啊之类的啊，会让你拎着啊，不能让你空手而走。哎，你说第二次来了，走的还有吗？哎，有。第三次吗？还有。选材料还有，签合同有，对。就是万华装饰，就是这些细节啊，让人感动啊。他们家很多都是老客户，一代二代三。上次我们做节目也聊了，最多一代七，就他一个人介绍了七个人过来。哎，自己家是两套、三套房子，就是改善型又改善型啊，也有钱是吧？所以装修的话，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3300598，花园路玫瑰郡小区的隔壁德润科技厂房院内第一家。万华装饰，好吧，来这首歌，展展与罗罗，叫做《沙漠骆驼》。

0: 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5: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两根儿，吃两根儿。哎呀，这个还是沙漠骆驼是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真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各位带来，好吧，我们二十听众开始竞标价格了，对吧？从轻松开始了，我这个50啊，然后呢，清风，哎呦没有测速我都80，然后下面一个听众，出现，我90，不是你们竞价是吧？等一下，滁州大道限速不应该是80吗？你们从哪儿看到50？有没有听众给我解释一下？如果真是50的话，那我背心要出汗了。不会吧？对，就跟那天我们去三观世纪大道里边去那个叫果园啊，太丘田氏的果园去采摘的时候，然后呢，一小叶在群里面发了一下照，一个东西说啊，这边什么限速，你们这个60，你们要注意安全。我说我当时一听，我轰脑瓜子一炸，我说毁了，礼拜天就放假一天，出来加班就算了，还搞一个违章。后来到现在没有收到消息。说那边限速60是吧？OK， 哎，不知道，那慌心慌慌真难受啊，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105.4 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天气呢依然是非常的不错，秋高气爽，适合这个晾晒。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连续的阴雨天气即将来袭了，而且这个雨水天气会接连好几天，所以大家抓紧趁着这个好晴好天气啊，好好的洗洗晒晒啊，
0: 估计也就剩个一两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该换被子的呀，然后该那个换季换衣服洗
1: 衣
0: 服的
1: 洗的呀，
0: 一定要抓紧时间。15号开始呢，我省将会迎来连续的降水天气，部分地区也会迎来中雨大雨。受到弱冷空气影响，14号我省的气温会略有下降。
1: 全省预报14号夜里到20号，我省多降水的过程。15号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未来10天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
0: 那么未来10天呢，我省的气温也会多起伏。12到13号全省的最高温度普遍在26到29度。我想这两天大家可能在午后应该感受比较明显，就是稍微的有点热了哈。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14到16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至23到26度。17号全省气温回升，其中沿江江南的最高温度又回到了30到32度。那18号开始又有一次冷空气会自北向南影响我省，这个天气变化实在
1: 是
0: 有点太大了啊。
1: 对，那么预计14号之前的我市依然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5号夜里开始多降水过程，受弱冷空气和降水影响，14号到16号我市最高气温下降至23到25度。18号开始还会有一次冷空气影响到我市。
0: 具体来

0: 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滁州晴到多云，15到27度，明天晴转多云，14到25度，15号多云转阴天，夜里有小雨，15到24度，16号阴有小雨，17到23度，周六17号的时候呢是这个阴有分散性小雨，20到27度，那么到18号的时候呢阴有小雨，21到26度。
1: 那么这几天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需要及时的增减衣物，防寒保暖。
0: 好，这是天气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来关注到了楼市当中的一些新政策的盘点，各个城市出台的一些细则，以及我们的9月份的这个销售成绩和土拍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租金的最新监测数据。9月一线城市普通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下跌0.03%，结束此前连续6个月的环比上涨，但4个一线城市内部走势并不一致。上海、深圳租金环比继续上涨，涨幅分别为0.52%和0.09%。北京和广州则环比下跌。截至到9月，上海、深圳住宅租金已经连续7个月环比上涨，上海环比涨幅连续6个月居50城首位。同样是核心城市，为什么上海、深圳的租赁需求更加的能扛呢？
1: 那9月呢，它是毕业季需求退潮的起点哈。50城住宅平均租金呢是33.97元每平方米每月，环比下跌0.17%，环比上涨城市由15个减少至9个，下跌城市达到了39个。杭州结束连续3个月上涨，转为下跌。北京、广州、天津、成都8月转跌后，9月跌幅进一步扩大。
0: 上海、深圳却逆势向上，而且上涨面很宽。上海除了崇明、普陀之外，其他的14个市辖区租金环比均上涨，杨浦、浦东、徐汇、奉贤、闵行的涨幅均在0.5%以上。深圳5涨4跌，盐田、光明、南山、福田居前，宝安、龙岗小幅回落。普涨式的表现说明这不是个别板块拉动的短期波动。
1: 中指院的租客问卷调查显示，当前租赁市场的主力是处于职业发展初期的高学历青年与新市民，超过70%受访租客年龄在35岁以下，其中呢54%集中在了25岁至34岁，80%拥有专科或本科学历，62%毕业未满5年。这类要求的落点高度依赖就业岗位的密度与薪酬水平。
0: 这正好解释了城市内部的分化，上海的杨浦、浦东、徐汇以及深圳的南山、福田等辖区是高校、科研机构和总部型企业集中的区域，租客的通勤半径和支付能力更加的稳定。中指院也指出呢，产业极具优势与持续的人口净流入是核心城市租赁需求根基牢固的关键。
1: 九月，上海、北京、成都等城市有优质楼盘入市，百城新建住宅均价环比上涨0.17%，一线城市环比上涨0.38%，其中上海环比上涨0.5%。二手房方面，百城仅3个城市环比上涨，上海是其中之一。买卖市场活跃会改变2个变量，一是置换周期拉长，部分原计划买房的家庭暂时留在了租赁市场；二是核心区的小户型被买卖市场消化，可租房源阶段性减少了。
0: 那深圳的逻辑其实也是相近的，产业活跃带来的人口流入与企业招聘节奏，让租赁需求在淡季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惯性，需求端不松，房源端收紧，价格自然会有支撑。那关于租房市场的一些相关情况，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有关于一线租金转跌上海深圳的上涨的一个最新的情况。其实目前我们来看呢，供给量的总量也并不是很少，因为2026年上半年上海集中式公寓新开工的项目一共有185个，房源61581间，同比分别增长68%和76%，全年新增供应有望突破10万间，但是呢，这个新增的供应主要集中在了像浦东、闵行、松江中心城区，受到可供开发或者是改建物业有限的制约，新增供应占比只有15%，呈现了外围宽松、核心稀缺的格局。
2: 根据克尔瑞好房点评网对上海长租项目的评测，核心区的品质型公寓起租价呢普遍都在5000元每月以上，其中呢爱住星耀大约是在5872元每月起，恒汇御一期大约是7649元每月起，乐居雍翠前滩42社区约8999元每月起，和光御外滩人才公寓约4090元每月起，位于黄埔性价比公寓四星直租房榜首位。核心区房源的结构性缺稀缺呢，它是租金韧性的直接支撑。
1: 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全国，9月50城的住宅租金同比仍下跌2.23%，一线城市1到9月累计上涨1.17%，二线、三四线代表城市仍在下跌通道。上海、深圳的连续上涨是核心地段、产业强区叠加着青年人口流入的结果，属于结构性回暖，而不是全面的反转。四季度进入到了传统淡季，重点城市租金大概率窄幅调整，上海、深圳相对更有韧性。对于租客来说，核心区溢价空间正在收窄，可同步关注保租房与外围品质公寓。那对于房东来说呢，能在淡季涨得动的只有产业与轨交条件都过硬的这样的房源。这是租房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盘点一下近期一些朋友的问题和有关部门的回复。那首先呢，有朋友问到了这个今年学校放假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2: 此前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发布的2026至2027年学年度时间安排中显示，2026至2027学年度

0: 第一学期寒假时间，义务教育阶段20271月28号腊月21正式放假，普通高中2027年1月30号腊月23正式放假，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职学校参照普通高中来执行。
1: 在寒假之前，我们到下个月的中旬就有秋假，可以让孩子们去期待一下啊。好，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这位朋友说，他是外地的，目前在滁州实习，想咨询一下保障性租赁入房的住房的这个入住的申请。
0: 经过我们的了解呢，2026年下半年滁州市是本级保障性租赁住房可配租房源一共是72套，目前第一批23套配租工作正在处理中，待处理完成之后，剩余房源将采用常态化申请受理。那么处理完成的具体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550392620来咨询了解。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这个最低工资标准啊。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人社部的网站确实也发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这个目前看到的是，截止到2026年10月1号，咱们安徽的第一档呢是2320元每月，我们的第二档是2170元每月，第三档是2100元每月。这个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这个市民朋友咨询，家里呢是低保户，交居民医保可以减免吗？
1: 这个其实我在前两天看到我们的这个最新政策啊，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城乡居民医保本身它有一个统一的个人缴费标准，低收入人口参保的个人费用由医疗救助基金分类资助，特困人员的全额资助。那么低保对象呢是按照80%到90%定额资助的，返贫致贫人口按照70%到80%定额资助，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资助50%，其他救助对象各县市区可以结合本地的财力适当补助。那我们的资助遵循救高不救低的原则，不能重复的享受补贴。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滁州城博收费车位的这个情况哈。那么此前呢，滁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滁州市公安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滁城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其中呢就明确了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标准，包含以下几类。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关于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第二个滁城的城区一类区域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第三就是我们的高铁站站前广场停车位，第四呢滁州市政务中心公共停车泊位，第五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公园等配套建设的停车场，那第六个呢就是我们的滁城公立医院的停车场，一共是有这几个这个板块方向啊。大家如果有一些这个需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在我们的滁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一个这个网站上呢，也是可以查询到收费标准和位置以及免费的这个时段的。我们在广告之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5: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6: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7: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这个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828新政之后，我们的地产人是怎么去看待关于这些新政之后的一个事情的啊。来和大家一起关注828新政落地了1个月，那么很多地产圈的朋友困惑之后，也在寻找当前现状中的出路。新政发布已经有过去1个多月了，从业绩说明会到行业论坛，从内部管理会到媒体专访，那地产圈的职业经理人都在密集的发声。我们把这些观点看了一遍，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同背景的人说这些话时的处境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了。
8: 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人说的几乎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过去靠杠杆、靠规模、靠预售回款的玩法彻底结束了。
7: 是的，
8: 现金流是活下去的底线，产品力将是活得久的底牌。
7: 也跟大家共同盘点一下，对于828新政的定性，决定了房企接下来所有动作的方向。央企、国企是828新政之后最先发生的一批，因为他们资金充裕、信用等级高，理论上呢受到新政的冲击是最小的，但是恰恰也是这群人表态也是最审慎的。
8: 保利发展总经理潘志华在9月15号的业绩会上表示，后续投资一方面继续聚焦核心城市、核心地段，提高投资确定性；另一方面结合当地政策细化投资测算。
7: 这个保持审慎的投资标准，这句话放在保利身上是有特别的背景的。保利发展在2026年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246亿元，连续第9年为正。截至到6月底，货币资金余额1338亿元，同比增加109亿，对于短期债务保持着充分的覆盖，资金安全也是非常有保障的。
8: 但是呢，潘志华他没有因为手上有钱哈就去激进的拿地，反而强调了审慎。原因很简单，新政对土地投资、项目开发流程和成本管控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建筑副总裁黄杰在8月31号的业绩说明会上的分享更为宏观。
7: 他说这一次国家系统性的重构了地产销售、信贷和资本等多项基础制度，代表地产行业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建筑未来将立足主责主业，抢抓市场机遇，加快推进转型升级。
8: 看似没有过多分享，实则释放的信号也是很明显的。828新政不是短期阵痛，而是制度重建，央企要带头转型。金地作为一家拥有国有成分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金地集团董事长徐家俊表示，公司坚决贯彻落实新政要求，坚持稳健经营，聚焦产品品质与服务能力提升。
7: 其实大家知道以前我们这种老的模式啊，我们这个预售收来的钱拿去买地，买完地之后再去预售，这个循环下来，对于这个房企的开发商们来说，对于这个现金流要求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格的。那徐家俊特别强调了一个以销定产、以现金流为核心的一个经营策略。这句话我们简单翻译一下，就是能卖多少我才敢投多少，能回多少钱才敢花多少钱。过去那种先干了再说的模式已经彻底结束了。那么央企国企的共性判断是非常清晰的，规则变了，需要平稳过渡到新的模式。
8: 那如果说央企国企是在安全垫上谈审慎，那么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民企就是在更紧绷的环境里找出路了。碧桂园呢是这一轮中处境最复杂的房企，保交房3年刚闯过来，资债修复还在无人区里面，828新政又来了。碧桂园董事会主席杨慧燕在9月3号召开的月度管理会议，这场会议碧桂园呢把全国各区域总裁全部召回总部，开展了为期2天的闭门研讨与学习。
7: 其实大家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去发现我们的地产消息当中拿地呀，我们的一个盘点啊，基本上已经没有碧桂园的身影了，因为他们现在正处在保交房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啊。当然这一次的这个碧桂园的规格会议之高呢，也说明管理层对于新政的重视程度。杨慧妍以将近1个小时开场拆解828新政下的历史性变革。他表示新政以现房销售制、项目公司制、主办银行制为支柱，重构了开发融资、商品销售、购房信贷的全链条。核心变化是3个转向，从预售制转向现房销售，从快周转转向重品质，从企业主体信用转向项目信用。
8: 碧桂园集团联席总裁莫冰则把828新政成为了房地产行业的第三次革命。从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到2002年确立土地招拍挂，再到2026年开启现房销售，针对资产负债表的修复，莫冰用了很朴素的一句话强调：用心面对存地存货，用心面对产品力。
7: 说白了，手里还攥着的地和房子，把产品做好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再来看到蓝绿双城创始人曹周南的视角更加的直截了当啊。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离开了绿城，创立了蓝绿双城之后，公开露面不多，但是始终在一线做尽调、看项目和地方政府会谈。曹周南对828新政的判断很直接，房地产开发的底层逻辑被改写。他看到了新政之后的3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从企业的信用转向项目信用，那今后呢信用会越来越多的落到具体的项目上。第二个变化就是客户地位的作用发生了变化，随着现房销售的推进，预售条件提高，客户的比较权、选择权和等待能力会明显增强。第三个变化，那就是资金和现金流的逻辑发生变化，现房销售是销售回款整体后移，项目必须要投入更多的前期资金，同时整体现金流也要承受着更长周期的压力。所以曹周南的建议也是最为激进的，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地产圈 疯传的一句话，说这个建议新项目取消营销中心，未来楼市可能不再有甲方乙方，
8: 确实是非常的直接哈。企业呢不能再把客户看成销售阶段最后出现的购买者了，客户呢应当成为项目决策的起点，并在产品设计、营造、运营的全过程持续参与，从总部到项目公司取消营销中心，改成客户运维中心，更多的工作重心聚焦到存量客户、增量客户的日常全过程运维。中纺置业董事长徐波涛的观点在这次新政之后格外值得关注。那么这家公司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在三年前就预判到现房销售的方向，所有项目主动按现房销售标准开发。
7: 嗯，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几个项目啊。首先第一个是贤坤花园项目当中，主动的将超过80%实景呈现，然后再开始卖。他的主动现房定制化交付经惊艳了全国的同行，他给出了制造业化重塑的生存路径，内部设定极其严格的去化生死线，去化50%现金流回正，70%成本可控，85%利润锁定，作为主动优报规则的样本，提前完成了现房销售的完美转身。
8: 民企阵营呢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吴建斌，他曾经历过中国房地产的狂飙突进，也早在多年前就预警过高杠杆高周转模式下的危机。新政之后他给出了五条融资路径，扩大项目开发代融资比例，上市公司尝试股权融资，发行企业债券，推动资产证券化，适当出售在手土地或在建项目。但是他也坦言，一般性房企第二、第三、第四点是做不到的。
7: 这样看的话，其实也是点出了民企融资困境的一个核心。不是说我不知道路径，是能力暂时够不着。过去靠集团信用融资的路现在走不通了，以后呢，我们可能要靠这个项目本身去市场上找钱。这也构成了混合所有制和民企经理人对于市场的共性判断，那就是活下去是第一位的。
8: 融资端要换玩法，开发端要更加谨慎，销售端要更加的贴近客户。
7: 我们稍后也和大家关注一下，从企业视角跳出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制度的重构情况。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世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6: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7: 纯真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精神榜样雷锋，用火一样的青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将爱心链接在一起，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共同放飞和平与梦想的白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爱心放飞梦想，志愿者在行动。
8: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9: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0: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来，时间是中午，算是中午了吧，10:04啊，问候一下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琛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介绍滁州特色的美食。哇哦，很多人说了这个美食好不好吃，那肯定好吃啊，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好好聊一聊，对，这个好吃到什么地步，哎，好吃到各位都流口水啊。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曾经呢经常呢，这算我们1054合作的战略合作伙伴，对啊，然后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听众都在他们家吃过，哎，要么吃龙虾，要么吃羊肉，对吧？最近季节，夏天吃龙虾，冬天吃羊肉啊，夏冬之间的咱们吃螃蟹，咱们家都有。哎，这就是我们滁州市大名鼎鼎的牧羊人家。哎，那老板我也是把他特地请过来。老板说，我早上还要去采购。

0: 我说采购什么呢？说新鲜的食材。我说没错啊，从来不做预制菜啊，都是新鲜的食材送给各位啊。我们今天呢也把它从百忙之中啊，从菜场给它拉过来。老板身上还带有一些菜场的味道啊。这个等会儿再细聊啊。再次提醒各位，本节目由我们的信达典当特约播出。对，这个黄金汽车房产送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带出来救个急，带出来钱呢可以到牧羊家先去吃一顿。啊，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对吧？啊，现在目前的价格呢，信公开透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让他报菜单、报价格，怎么样？哎，最近还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和团购优惠啊，等会儿让他细聊，好吧？而且听众啊，今天啊在听广播的啊，准备一下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送出，这个五份吧啊，烤手抓羊排。哎呦，这个节目做的有点饿了。手抓羊排送给各位啊，送给五位听众啊，但是呢有个小要求，就是你得在店里面吃，是吧？对，多少再点一份串子，是吧？哎，然后我们今天也是特地邀请的啊，那个陆总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共同的打个招呼，好吧？平时都在店里面遇到的，今天在广播听到了啊，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牧羊人家陆先生啊。这个我们秋冬季呢，现在羊肉推出了，
0: 羊肉
1: 现在呢就做羊肉这一块，徐州全羊宴，
0: 全羊宴，
1: 对，
0: 徐州全羊宴，
1: 嗯，
0: 这个徐跟厨也就差一个字儿，是吧？啊，徐州、滁州，感觉我是这个发音有点混的话，能听得一样。这徐州全羊宴为什么要求徐州？它是这个地方很火吗？
1: 徐州的菜品现在在整个做菜系列当中，现在是比较火的一
0: 个比较火的一种
1: 地方。对，然后他们的羊肉是做的比较地道，
0: 正宗，
1: 都是做这个活羊现杀，
0: 活羊现杀，
1: 而且这个羊肉呢，没有一点膻味。
0: 哦，
1: 比较我们当地人如果吃，现在我们徐州全羊宴的这种口味呢，会非常的对于这个羊
0: 利于入口，
1: 对，有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羊肉呢不会做的容易膻，膻过之后我就吃起来那味道就很怪。
1: 对，很多人呢，就是我们滁州当地人，就是不太喜欢
0: 吃不下去，
1: 对，吃不下去，就说它味道太重了。
0: 这蒙古地区的内蒙古地区的羊肉是不是有点膻？
1: 内蒙古地区的羊肉也不膻，
0: 也不膻。
1: 只有羊肉那个冻的产品是从那个不知道多久了，那个羊肉产品才会膻。
0: 这就是属于是羊肉的口味，能第一时间感受到它到底是不是预制的。
1: 对对对。
0: 哦 ，OK OK， 那羊肉冻了，真的也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东西，
1: 对，
0: 是吧？
1: 你现在就是说，任何一个客人到我们店里面，都闻不出来我们店里面是做羊肉的，因为一点点羊肉味道。
0: 哦。
1: 虽然我们那个羊肉大锅就在门口，
0: 就在门口就煮了。
1: 对，但是
0: 没有羊肉
1: 膻味。
0: 哦。
1: 嗯。
0: 我记得确实好像是羊肉是有些地方做羊肉，确实进去之后明显就是，哎，这是羊肉店吧？
1: 对，
0: 都有种味道，你们家是没有的。
1: 对对对，
0: 哎，欢迎各位去感受一下啊，
1: 这就是羊肉品质的问题。
0: 对，
1: 原材料。
0: 1054救援队的张队长也说了啊，陆总代言，对，没错没错没错啊。今天我们特地做客直播间，各位点开群里面链接也可以听我们广播啊。今天陆总来了，带了这个手抓羊排，就是一份啊，一份价值88元，免费送给听众啊。这个等会儿我们将会抽奖，把答案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吧？这问题很简单啊，等会儿交给你们的时间到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最近菜品升级是有很多东西吧？我就说你们是有一个叫全羊汤，里面放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类似于像这个羊肉的身体的每个器官，
1: 对，
0: 就一只羊它跑不掉了。
1: 对，是全羊汤，就是从头到尾，从羊头到羊尾巴，
0: 羊头，
1: 对，羊头、羊眼、
0: 羊眼、羊舌头、
1: 羊舌，羊心、羊肺、羊肝、
0: 羊肝，
1: 羊肉，这个羊脑，这个。一份里面就是包含这个所有的这个部位都有，
0: 我知道，就是羊身上去，就这一份汤里面包，这可以叫做羊杂汤吗？也不叫，
1: 叫全羊汤。
0: 全羊汤，
1: 对
0: 啊，
1: 因为它包含的很全，一只羊身上的全部部位，
0: 就羊身上那种最容易补的，特别是像男士朋友容易补的东西也在里面，
1: 都有。
0: 哎，这方面就是，我就说实话，我就问一下啊，这羊身上每个部位它的一些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你不能按照羊肉是羊肉的做法，那羊心有羊心的做法，
1: 对，
0: 这块你们是怎么做到让他们这个口味都能够变得特别好吃？
1: 首先呢是要，
0: 我要听听你们这都很专业啊。
1: 对，首先这个选材是要有标准的，是这个是要是活羊现杀的这个羊的各个部位的，包括这个羊杂、羊肺啊，然后呢， 清洗
0: 清洗，
1: 因为我们这个清洗这个羊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一些 小视频或者直播，有人如果要是能看到或者看得见都能看到我们、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们清洗个羊肺，就是拿水管不停的在这个冲压冲压，
0: 它里面的管道冲洗，
1: 对对对、
0: 哦、
1: 至少要在十次左右，把里面的血水全部从一个血就是
0: 这红色冲成淡红色，甚至冲成透明色，
1: 抽成透明色，
0: 透明的啊、
1: 对对对，
0: 就一点都没有，干干净净、
1: 嗯、然后再把这个冲开冲过以后啊，然后再把它里面的所有的器官
0: 啊、
1: 嗯、全部给它刺开
0: 啊、哦、刺开
1: 刺开、
0: 啊、
1: 然后呢就再用，
0: 你一看是楚州人，刺开，
1: 对，刺开刺开过以后，然后再用面粉啊，再用一些东西给它盐、
0: 哦、
1: 再给它抓洗，把里面的粘液粘膜全部给它洗净，所以说呢就我们的这个是吃不出来任何一点膻味，
0: 你想对了，一点点膻味都没有。
1: 对、
0: 啊、有听众在徐州在打开收音机听广播的说，你看老胡，你看像不像滁州，嗯，老陆你看乍一看是不是像滁州，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嗯，我在衢州很想你。OK OK， 感谢豆豆哥啊，豆豆哥没猜错的话好像这次也中奖了是吧，对，我们礼拜四你从徐州能赶回来吗，赶不回来的话买名额作废啊。好，我们继续，还有什么地方去洗的话不感觉不一样，
1: 你比如说那个羊肚啊，肯定这个很多人他都没见过羊肚什么样，
0: 没见过，
1: 因为当地
0: 我们吃牛肚会多一点，
1: 对，滁州有杀牛的，但是杀羊的这个季节你到滁州
0: 找不到
1: 任何一个菜场，你去买什么羊肚啊、
0: 嗯、
1: 羊血啊你是买不到、
0: 嗯、
1: 因为他没有现杀羊，他只有在天很冷，
0: 再冷一点，
1: 对 对,
0: 对，
1: 才会有杀羊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羊肚怎么洗呢？首先要把它里面的这个黑膜给它去掉，多油脂肪给它去掉，
0: 哦、
1: 然后呢、
0: 哦，羊跟牛一样也是那种四个胃吧？
1: 对，四个胃，
0: 反刍的动物。
1: 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呢，又加盐啊，加面粉啊，要搓洗几分钟，
0: 嗯、
1: 然后呢，洗掉粘液，然后再冲洗。
0: 我知道，它里面是实际像抹布一样。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它做出来味道特别好吃，因为国外人都不敢吃。中国人什么都能变成美食。
1: 对，其实这个羊肚啊，这个它就像猪肚、牛肚一样的，
0: 嗯、
1: 它这个受众率其实在是比较广泛的，
0: 比较广泛，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羊肚的说法，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吧。就不细聊了吧。
1: 比如说那个羊肚、羊肝、羊肠、羊舌什么，
0: 差不多
1: 什么羊脑、羊血等等之类，我们都有制作的标准，
0: 我知道
1: 流程卡都有的。
0: 它有东西叫什么叫羊球？
1: 也有的，我们叫什么？通俗点叫羊内腰、羊外腰。
0: 哦哦哦哦！哎呦，你们那个还是对吧？还是羊内腰和羊外腰啊。
1: 对，
0: 内腰就是腰子、肾。
1: 对对对对。
0: 羊肾啊，外腰就是那个玩意儿。
1: 对对对。
0: 那东西真的补吗？我一个朋友就一直想问一下，就是I have a friend， 他就想问，
1: 没事去试一试，
0: 试一试，试一试，
1: 对对对，
0: 哦，真好，能不能专门指定这东西做一碗汤，也
1: 可以
0: ，OK，
1: 可以了，
0: 不错。
1: 一般这个到想吃这个东西呢，只有到专业的羊肉馆
0: 啊、
1: 才有，就是说滁州很多店里面他是做不出来这道菜，
0: 就是做不出来那种口味。
1: 第一他是没有这样的食材，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说呢这个。没有这种口味。
0: 明白明白。有个女听众说，哎，有没有饭店的定位啊，那个馋死了，找不到外地人不认识路啊，发给你了。你可以加老板微信提前预约，对不对，关关啊，你加老板微信在上面，好吧，来，正好把微信报一下吧，就各位听众啊，听了之后想吃啊，想感受一下，因为牧羊人家在滁州市做了很多很多年，然后他们家的这个口味一直是饱受好评的，对吧，放心去品鉴，电话是多少？
1: 是13905500623，
0: 13905，中间是滁州区号，前面是139，移动号码，对吧？
1: 0623为主。
0: 0623是后面的四个号，062313905500623，赶紧加微信，现在不要打电话，现在大家直播啊，等会儿可以打啊。然后呢，这个预约位置是吧？或者是提前订也可以。
1: 嗯，
0: 外带也不错吧，也可以做，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OK，OK，、OK, OK, 好，来报菜名吧，啊，等会儿再报吧，啊，
1: 嗯，
0: 这个先报几个主打产品有哪几个菜，我们来看看听能把听众的一个馋虫给勾出来。
1: 现在呢，我们这个手抓羊排呢、
0: 嗯、
1: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
0: 手抓羊排就是我们今天送的这道菜。
1: 对对对，
0: 嗯嗯，你说。
1: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羊肉这些，就是因为我们羊肉的羊身上的所有部位都有，我们
0: 都有、嗯、
1: 都是能做成菜品的。
0: 我知道，
1: 对，
0: 真好吃，又想放这首歌了，听过吗？
1: 嗯，
2: 好饿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
0: 胡真的好饿
2: 好饿好饿，我真的好饿好饿好饿好饿，
0: 这个不放了啊，这个听了越听越饿，认真是啊。所以各位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第一那是手抓羊排，这羊排是什么口味？
1: 羊排呢，它呢就是手抓羊排呢，它我们呢上去是一个底下是汤，是上面是一个蒸笼，
0: 蒸笼。
1: 然后呢，先拿羊排蘸着这个汁，我们有两种调料，一个是韭菜花，一个是我们自己调的一个
0: 韭菜花。
1: 对，一个两种味型，然后
0: 一个是稍微辣一点的。
1: 对对对，这个呢是边吃边喝汤。
0: 哦，就嫩的。
1: 对对对。
0: 哦，
1: 对，
0: 没有任何这个，比如说红烧没有，它是一个嫩的。
1: 对，手抓羊排就是原味的。
0: 原味的羊排。
1: 对对对、哎。
0: 就是把羊肉原本的味道给锁住了。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可以蘸着吃，也可以配着汤吃。
1: 对对对。
0: 这还有什么菜？
1: 还有比如说那个。
0: 够几个人吃这份？
1: 这一份呢，三四个人。
0: 三四个人没问题啊、嗯、，OK 啊、嗯，也可以要个大份是吧？
1: 也可以要大份。
0: 对，
1: 嗯、对，
0: 来再来一道菜。
1: 再来这个，比如说那个，就刚才也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啊、什么羊三宝。
0: 羊三宝，哦哦哦哦，
1: 红烧的都可以。
0: 就是那三宝。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就是男士特别对吧？
1: 其实
0: 女人美容养颜滋阴。
1: 其实很多女士对这个还是很好奇，
0: 好奇
1: 去问一问。
0: 男士。闭脸吃，
1: 对对对，是的，
0: 滋阴养颜的东西啊、嗯，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啊。冬季喝羊汤的好处在哪？
1: 冬季喝羊汤，其实喝羊汤呢，它这个是暖身，
0: 暖，
1: 对对对，暖身。然后呢，这个像我们的安徽的皖北或者徐州那一带，他们其实夏季吃羊汤也是一个
0: 有
1: 是很流行的，他们能把这个身体的这个一些的凉气啊
0: 给排出去，
1: 排出去，
0: 哦，
1: 对，叫扶阳节嘛，那边
0: 对对对，有、
1: 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节日。
0: 对，这个有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你们家地址在什么地方？现在
1: 我们地址在丰乐大道和这个琅琊路东北角那个十字路口，
0: 东北角十字路口。就是以前的那个五中转盘，
1: 对，就是五中转盘那里，
0: 五中转盘的斜对面，
1: 五中转盘的东北角，
0: 东北角，嗯，
1: 对，
0: 好，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电话是13905550，我来背一下，0623，
1: 对，
0: 对吧 ？OK 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再回来继续聊我们的徐州全羊宴牧羊人家。

0: 示范式，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6: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5: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6: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5: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6: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5: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6: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9: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8: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9: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这首歌是真的，我就听一直听这首歌，感觉就是我好饿，我好饿的意思，对吧？然后呢，这个今天节目正式开始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然后呢，让这首歌伴随着各位啊。中午头正好想一想去哪儿吃啊，来问一下我们的陆总啊，你们莫安家今中午开业吗？
1: 中午营业的，
0: 中午营业的啊。

0: 中午
1: 上午10点到2点，
0: 两点啊、
1: 然后下午4点呢是到晚上，
0: 是不封顶，
1: 嗯，对，
0: 随便什么都可以去吃，是吧 ？OK 啊，好了，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节目我们继续开始，刚才的陆总也是在我们这个聊天的时候呢，给我发张图片，对，然后呢，图片什么意思呢？就是是一个叫全羊宴的一个饭店。为什么叫徐州全羊宴呢？首先第一个，刚才我们说的是全羊汤，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些全羊菜。那么这个全羊宴，它是一桌一共有10道菜，就是我们俗称的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鲜汤，活羊现杀的一个板块，对吧？
1: 对，
0: 来跟我们聊聊这是哪些菜，好不好？
1: 因为呢，一只羊呢，这个可以做每个部位可以做不同的菜品。
0: 对，
1: 所以说呢，我们店的门头就是徐州全羊宴，一只活羊10道菜，
0: 一只活羊10道菜。
1: 对，所以就把这个呢，做一个套餐。
0: 这个是在徐州当地也是有名的。
1: 对对对。
0: 哦，
1: 对，我们直接把它的这个菜品啊，所有的东西直接给它
0: 复制
1: 过来。
0: 对对 对, 对,
1: 对，嗯，因为我们牧羊人家叫牧羊人家就是专业做羊肉的，
0: 对，
1: 这些菜品呢就是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在做，只是说我们今年把这个菜的名字啊告知大家，就是说呢我们更专业一些。
0: 对，以前牧羊家冬天也是属于羊肉这一块。哎，我就有听众咨询啊，陆总，今年烤全羊还会有吗？
1: 烤全羊预定还是可以，
0: 还可以预定是吧？
1: 对对对，
0: 一只大羊，
1: 嗯，
0: 对。哎，这个好，烤全羊是好吃，
1: 嗯，
0: 对，就这吃了那么家烤全羊，就你们家烤全羊好吃。
1: 主要是羊肉的食材这个，
0: 哎，对，你们的食材是怎么来的？
1: 我们的食材就是说呢，它每天呢就是晚上杀羊嘛，
0: 哦，
1: 就杀羊，
0: 哦，
1: 杀过羊以后啊，就是从徐州那边，坐大巴车我每天上午
0: 回运冷链运输过来。
1: 对对，它就是我们羊拿过来的时候，这它不是冻上的，
0: 它是一只整
1: 整，它是。一只整羊，然后
0: 羊，
1: 它是这个新鲜的，就像早上到菜场买的那种，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鲜的猪肉是一样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我们不是遇冷，也不做冷冻。
0: OK OK 啊，就新鲜的羊送过来。其实徐州离我们的也不远，
1: 对，它这个3个多小时就到
0: 了，送过来。
1: 它早上一班车，我们上午一般是在10点左右，它到高速路口我们就过去切。
0: 哦，是这么回事，哦，还得去切，就有点麻烦啊。
1: 对，
0: 嗯，然后呢？
1: 因为那是保证食材新鲜，所以因为我们每天都发嘛，每天都让他直接这个跟这个杀羊的人直接定的，比如说我们晚上定2只定3只，他
0: 哦是这么回事，
1: 杀好过以后
0: 杀好，
1: 所以说呢我们每个羊的每个部位他都有。
0: OK， 有人说看牧羊家你们家名字还以为在徐州，说对的，这个店确实名字就是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是他们家现在目前的名字，但是呢是我们滁州市区的，好吧 ？OK， 来我们聊聊这个菜啊，全羊宴的10道菜，我们从基础开始，好吧？
1: 嗯，好的。
0: 第一道菜是什么？
1: 其实套的菜就是那个羊肉卷烙馍，
0: 羊肉卷烙馍。
1: 对对对，就是呢，这个在北方呢，
0: 北方叫烙馍。
1: 对对，烙馍，他因为那边吃面食为主。
0: 烙馍，
1: 对。然后呢，就是也这个羊肉
0: 用馍给把羊肉炒的那东西给卷起来。
1: 对对对，
0: 哦，好吃好吃啊。
1: 嗯。
0: 第二道菜，
1: 第二套的呢是干锅烧羊杂。
0: 干锅烧羊杂，
1: 对，
0: 这是一个干锅子烧起来的。
1: 对，它是有那个羊肚，就刚才你说的羊肚里面有4套肚的，它加一些这个羊肠。
0: 明白，明白，明白。
1: 羊心肺等。
0: 羊心肺啊，就是羊肚子里面东西放一块炒一个，叫干锅烧羊杂。
1: 对对对。
0: 第三道菜，
1: 第三道菜是那个麻辣羊脑，
0: 羊脑瓜子。
1: 对，羊脑瓜子，这个呢。这个菜呢是非常这个
0: 很少见，
1: 在我们当地是很少很少见，
0: 基本上我没听过哪个饭店有这东西的。
1: 没有，
0: 我们饭店一般喜欢是做猪脑子。
1: 对对对，对，因为这边没有杀羊的嘛，所以它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0: 这菜太要保鲜了。
1: 对，
0: 对吧？
1: 这个菜呢，这个羊脑的这个所有的脑花呢，它一定要新鲜。
0: 新鲜，对
1: 对
0: 对。
1: 它这个最多最多就比如说我们非常会保管它。不能过2天，
0: 2天，
1: 对对对，它就不新鲜了，就不能用了。
0: 知道。
1: 对，这道菜呢，这个又非常嫩，这个口感很好，
0: 口感非常不错啊。
1: 嗯，
0: 跟猪脑子吃的话有什么区别？
1: 它比猪脑还要细嫩，
0: 还要细嫩。OK OK。
1: 那虽然这个羊的头比这个猪的头小，
0: 小，
1: 但是它脑其实，
0: 脑瓜子不小，
1: 脑容量可能比。猪脑袋基本上差不多，
0: 对，很正常。
1: 嗯，
0: 这个不能按头来看，你看恐龙、霸王龙，
1: 嗯，
0: 它脑瓜子就核桃那么大，
1: 哦，
0: 对吧？这没脑子。 羊还是聪明的，是吧？对，来继续第四道菜。
1: 第四道菜呢，其实这个菜呢是比较受欢迎的，就是辣炒羊肚。
0: 辣炒羊肚 ，OK， 这个菜就是还是比较普遍的。
1: 比较普遍的，
0: 对，
1: 这个接受度也很高。
0: 下一道菜我就没听过了。
1: 对，
0: 羊血豆腐。
1: 对，羊血豆腐，因为这个呢，就是羊血呢，其实很多人他要吃，就是说。在徐州那边当地或者在皖北，它这个羊血它轻一些的，就是说体内的这个能把这个肠道里面的杂物给它能带出去，就持血它能带排脏。是这样的。
0: 然后就是羊烧羊血豆腐。
1: 对对对，
0: 下一道菜。
1: 下道菜就是说呢，这个炒羊肝。
0: 羊肝 ，OK，
1: 对对，
0: 叫辣炒羊肝。
1: 辣炒羊肝。
0: 饿了，来，我们上主菜了。主菜有四道菜，对吧？就大菜有四道菜，
1: 对
0: 啊。第一个，
1: 葱爆羊肉，
0: 哎呦，这个是传统名菜，是吧？
1: 传统名菜。对。
0: 第二个，
1: 第二个呢是烤羊排，
0: 啊，就牧人家这个长期必备项目，烤羊排。
1: 对对对。
0: 第三个，
1: 呢是这个手抓羊排，
0: 就是一个是烤出来的，
1: 对，
0: 一个是嫩嫩的手抓的羊肉。
1: 对对，它两个这个风格口味完全是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两份一起上就行了，两种口味够吃了。
1: 对对对。
0: 最后一道菜，
1: 最后一道菜呢是那个全羊汤，
0: 跟我们刚才一直聊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羊头羊
1: 到尾，
0: 羊
1: 每个部位都有。对，
0: 哎，羊肉有一个就是很脆，就一个小脆骨，一个小脆骨就连起来那种，就是长条形的，那是哪一块？
1: 那是喉管。
0: 哦，喉管。
1: 对对对，
0: 跟脆骨一样。
1: 跟脆骨一样。
0: 哦，
1: 对，它是在这个就是羊心肺上面的。
0: 对，就每个羊身上很少，就一点点。
1: 对对对，有大概。20厘米左右，
0: 一小节。
1: 对对，对。
0: 我每次去点什么羊杂汤吃，里面就是一两根似的。
1: 对对对，对
0: 的。我们都在抢，特别好吃，脆脆的，跟脆骨一样。
1: 对，那个首先呢是它口感不一样，第二呢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腥味膻味。
0: 哦，明白明白。张学海先生能把你刚才说的所有的菜名都打出来吗？别打了，哥哥，我发给你不就行了吗？他复制一下，他可能是为了后期好去点菜，估计。来，我发给你啊！其中有道菜你不是改啥的，这个有第羊肝啊，
1: 羊肝，我把那个名字给
0: 回头改一下，好吧？OK OK，
1: 对，
0: 好吃啊！今天聊了这么多，各位听众想必也饿了啊，中午头就可以去牧羊人家去吃一顿。这桌菜现在目前价格是便宜的吧？
1: 这一桌菜呢，我们做了一个套餐，我们原价呢是要600多，我们套餐呢只要这个498，就能把这个整个羊身上的
0: 全部在里面，
1: 十道这羊肉系里面菜全部在里面。
0: OK OK， 可以，这桌菜够几个人吃？
1: 够8到10个人，
0: 8到10个人。OK， 那以人均50块钱，
1: 50块钱，而且吃的全部都是。硬菜都是荤菜，
0: 对，
1: 它基本上是没素菜的，
0: 哦，
1: 这是没有素菜的，就全荤菜。
0: 谁吃素菜？真是，老板朋友送给素菜了，好吧，一直忘了抽奖，各位啊，抓紧时间准备一下，把答案发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前我们抽的是别的东西，今天送的是我们的手抓羊排，88一份的啊，各位听众都有机会准备一下啊，这个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有福了啊，这个我准备出个问题，好吧，也很简单，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滁州市啊的牧羊人家，现在目前呢，他后缀名字改了，改的是哪个城市？请把这个城市名打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好吧？跟我们滁州的滁州这两个字儿还有点谐音，好吧 ？OK， 最后的时间呢，这个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再推荐几道菜吧。
1: 虽然我们叫这个徐州全羊宴，一只活羊10道菜。
0: 对，
1: 其实呢，我们做羊肉系列呢，肯定是不是就这10道菜？因为那个羊肉系列整个菜品是比较多的。
0: 我知道。
1: 我们只是说呢，把这十道菜
0: 作为一个这个宣传语。
1: 对，作为一个宣传语。其实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羊肉汤就有汤系列就比较多。比如说羊肉汤啊，全羊汤啊，
0: 羊
1: 杂汤啊，羊排
0: 汤
1: 啊。这个羊肚啊，羊杂，
0: 就是你想怎么吃都行。
1: 对
0: 对
1: 对，
0: 有人说不喜欢吃羊肉，我想吃羊杂，没问题。
1: 对对对，
0: 我不喜欢吃羊杂，喜欢吃羊肉，没问题。
1: 对，你比如说，我想这点了一份这个羊肉汤，我里面放点个什么什么，羊肚啊，什么羊
0: 也行，
1: 什么羊球、羊鞭等等这些都可以放。
0: 或者是你只加他陆总刚才说的最后两道菜也行。
1: 对对对，都可以。
0: 结果甩上那个东西。
1: 对，可以。
0: 羊肉你补吗？我 不是牛吗？
1: 啊，它的性质，它的
0: 一样的，一样的，一样的啊。好好 ，OK，OK， 好吧，啊，都听饿了是吧？对，好，我们。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最后再把电话地址说一下好不好？
1: 我们的地址是在丰乐大道与琅琊路这个十字路口，东北角，就是五中转盘，
0: 五中转盘，
1: 电话呢是1390550623，
0: 哎，对，1390550多少？
1: 0623
0: 啊，可以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是吧？1390550623，然后呢，我也把这个他的二维码发群里面了，各位可以加。二维码啊，跟他预约一下，了解一下更多的美食。好吧，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呢，结束今天的这个前半段时间啊，我们在后半段时间呢，将会继续带各位啊游安徽，因为我们最近推行的节目呢是古村游安徽，安徽有很多的一些古代建筑啊，这地方叫永丰，叫做江南最美的文化村落，到底好不好玩，还得一探究竟，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因为这个歌曲库好像是又有问题，还没弄好。我来跟各位放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

0: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

0: 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4: 这里有秀绝天下的奇山胜景，也有割舍不断的淡淡乡愁，源源不断的灿烂文化孕育出独特的人文景观。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8，古村镇带你游安徽。
5: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永丰，江南最美文化村落。郁郁青山之间，袅袅白雾之下，古村落掩映其间，静静地守护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若你想寻一张书桌静静读书，就来江南最美文化村落黄山区永丰乡。永丰乡位于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西北部，三面环山，南面临水，下辖4个行政村，其中永丰村的人文历史资源最为丰富。永丰村的历史可追溯至东晋太和年间，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不少历史人物。永丰乡副乡长顾静介绍说，
6: 永丰乡辖4个行政村，56个村民组，人口近7000人，地域面积84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333.3公顷，耕地面积7360亩，森林覆盖率80%以上。永丰乡永丰村的历史非常深厚，元代广东肃正廉政司副使杜国贤，近代镇海战役中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杜冠英，徽商舒成美，学者舒继清等人物都来自永丰。
5: 永丰乡的永丰村是中国首批传统村落，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拥有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区保护单位16处，文风昌盛，底蕴深厚，古迹众多。不仅拥有苏轼宗祠、海宁学社、碧鸡林古道和西饭堂4个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五福庙、古牌坊群、半月堂、古

0: 陵居等众多名胜古迹。苏氏宗祠又叫六甲祠，始建于清朝初年，是北宋政治家和作家苏辙的后代为了祭祀自己的祖先而建的祠堂，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途经岭下时曾将祠堂烧毁，后重建于清同治年间，2004年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苏氏宗祠坐南朝北，大门正对来龙头山和松川溪。祠内分上中下三进，总建筑面积550平方米，进深38米，宽15.3米。前进门厅为五凤楼式，檐下木构件雕有人物山水、亭台楼阁等图案，雕饰精美。第二进两边墙上绘有山水壁画两幅，和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所题“忠孝节义”四个黑漆大字，教育族人对皇帝要忠，对父母长辈要孝，做人要讲节操，为人要有义气。第三进寝殿台基前立石栏，与两边台阶相接，有青石浮雕7块和6根石狮望柱。顾静介绍说，
1: 为切实加强古建筑保护传承和利用，2012年、2019年经相关部门批准，结合黄山市百村千庄保护利用工程与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两次累计投入资金180万元，整体修缮苏氏宗祠，恢复了前进建筑木栅栏门屋形制，校正了部分倾斜的大木结构，并将苏氏宗祠利用为民间艺术展厅、乡贤村史馆，展示永丰的乡贤历史文化与人文景观。老祠堂的修缮与利用不仅丰富了祠堂新的文化内涵，也与当地村民提供了精神文化活动的场所。
0: 被称为民国十大才女之一的苏雪玲是永丰乡岭下村人。苏雪玲笔耕80载，执教50秋，出版著作达50部之多，是集作家、画家、学者于一身的中国文坛女杰。海宁学社就是苏雪玲的曾祖父苏文开所建，苏文开曾任浙江海宁知府，因此得名。海宁学社位于岭下村新屋组苏松溪河畔，是一座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三开间两层阁楼建筑，大门上方嵌有青石镌刻海宁学社匾额，三开间是两层楼房，正门前有个小庭院，大门上方嵌有青石雕刻海宁学社四个字，院外两株丹桂古朴参天，院内紫薇映窗，屋后紧靠山川小溪，潺潺溪水从窗下流过。8月丹桂香飘数里，使学社显得特别优雅宁静。1993年，96岁的苏雪玲出版了《苏雪玲山水画册》，收入的75幅美术精品，几乎都是凭着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描绘出岭下村和家乡黄山的风光。2004年10月，海宁学社被公布为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文有苏雪玲，武有杜冠英。岭下村这片宁静的土地，既埋藏着苏雪玲深厚的桑梓情，也滋养了杜冠英诚挚的报国心。如果说苏雪玲带来的是柔情和灵气，那么杜冠英就留下了英气与刚毅。他们虽处不同时代，却一文一武腾蛟起凤，造就了太平岭下村独特的风骨气韵。沿着田间小道往里走，到处绿树掩映，民居错落，没多久你就能看到一座高大雅致的徽式古宅，那就是杜冠英的故居西饭堂。杜冠英生于清朝末年，少年时就很有胆识，据史料记载，少年杜冠英昂昂然有一日千里之概。据说杜冠英投笔从戎与永丰当时一个名叫苏世敬的乡绅有关。那时太平军转战安徽南部，永丰乡绅苏世敬提倡团练抵抗太平军，杜冠英跟随苏世敬，从此走上一条风餐露宿、枪林炮雨的
2: 报国。

戎马一生的杜冠英在外漂泊了太久，尊重他生前遗愿，他的遗体被送回到岭下村安葬。就在离稀饭堂不远的一处小土丘上，鸟语花香，松柏环绕，这位民族英雄长眠于地下。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

0: 过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园中感受岁月静好，你可以去全椒神山寺赏落叶纷飞，层林尽染，看蓝天白云飘逸悠扬。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十一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0: 上午时间的11:02，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这个时间为您送上的是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姬静。寒露节气过后已经第五天了，依旧是秋高气爽气爽的，在午间你会感觉到阳光非常的温暖，早晚温差比较大，中午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晒。滁州的桂花开的正是茂盛的时候，那风一吹好像桂花雨就翩然而下，地面上都落了一层厚厚的。今天是星期二，也是我们的没有什么用但是却挺快乐的。你像生活当中那些没有什么用但是却挺快乐的，你像生活当中那些没什么用但是挺让人快乐的小技能，看你有没有听过，或者说你会不会。比如说有人他可以用舌头舔到自己的手肘，还有人能够一口气背圆周率小数点后面30位甚至更多，还有的人转笔转了10年都不会掉。这些技能它又考不了试也加不了薪，但是好像生活当中你去露一手就挺快乐的。周二的午间一小时，不要聊什么正经的事情，我们就聊生活当中的小乐趣，看一看你最近有没有学会一个没什么用但是挺让你快乐的小技能啊。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是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你可以随时的私信留言。那今天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庾澄庆的《快乐颂》，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周二的正确打开方式，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曲，先快乐起来，心情好起来，再去说别的。你最近一次没有来由的很开心，到底是为什么呢？来听到这首让你很快乐的歌曲。
1: 4, 3, 2. Yeah.

快乐需要什么理由呢？不需要理由，这首歌曲就是答案了。其实快乐也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很多的美好呢，都是藏在一段段奔赴远方的故事里。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专心驾驶，平安出行，继续来送上歌曲。那这是一段关于成长和奔赴的故事，来自于陶喆的《小镇姑娘》。

午间有声陪伴，音乐随心漫游，耳朵去旅行，你的专属午间治愈时光。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

只需要小小的美好就可以温暖你的日常，心怀热爱随时都是可以出发的。一起来听许巍的旅行。

从许巍的歌声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奔赴远方的自由感，也提醒正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小心观察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可以随时的私信留言。一路向前，就会有风掠过心底，来听到单依纯《想你时风》。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3: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

0: 听的好音乐。
1: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我们今天来聊一聊那些歌手名字并不是被大家所熟知，但是这首歌确实非常好听。第一首歌来首反差曲目，我有才，大不了。

有很多歌手的名字，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不认识、不知道、没听说过，但是这首歌确实是非常好听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自大欢的歌《情似飞沙》。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祝高台，登台北望宿思淮，定王城中谁是客？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

0: 牛。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3: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有很多歌手呢，他们是红极一时，有可能这个时间比较短，就是在电视荧幕上出现一刹那，然后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会被我们所淡忘。歌曲来自曾经我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黄霄云，《梦想之路》，来听听他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

迷上音乐，今天告诉大家那些可能歌手名字并不是特别的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歌曲非常好听的那些歌曲，来自苏运莹的歌 Always on my mind。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迷上音乐，继续锁定，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每天都有一个音乐主题，今天我们一如既往。今天的音乐主题跟大家聊一聊小时候的理想跟现在的理想有没有一些不同呢？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回到小时候，来自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

0: 小时候跟现在肯定有很多不同，小时候总想长大，长大之后又总想着能够回到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4: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希望我们都能够想到曾经的你，当时的梦想是什么，希望大家都能够永远的不忘初心。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来自詹雯婷《勇往直前》。

没错，不管遇到任何的问题，我们都要勇往直前，因为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继续分享好音乐，来自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福州哪里正宗啊？
1: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十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山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0: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1: 对，五重转盘，丰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这首歌也是今天的主打歌曲之一，来自张靓颖的《我相信》，希望大家永远相信自己。

OK，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牛奶咖啡，明天你好。我们要永远相信，明天永远都是更好的一天。

刚歌曲来自邓紫棋《摩天动物园》。邓紫棋的歌其实真的非常适合跑步，因为邓紫棋她本来练歌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在跑步的时候去唱歌去练歌，我觉得更适合我们跑步的时候来听。继续分享来自蔡淳佳的歌《我是我》。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

0: 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云上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适合跑步晨跑的时候听的好音乐。那么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来说的话，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稍微快节奏一点，因为这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快跑完了，跑完之后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做一些拉伸，在做一些运动拉伸的时候，这些音乐是非常适合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好妹妹乐队陈丽38号大底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3: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9: 树立法治观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以案普法，和大家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电动车逆行吓倒对向骑行者，双方并没有接触也没有撞到他，那到底需不需要担责呢？这个其实是不少交通事故当事人经常挂在嘴边的疑问。很多人认为只要两个车没有碰到就跟自己没有关系，但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期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正好给大家解析清楚其中的法律门道。2026年3月的一天晚上，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自行车转弯后直接逆向驶入车道，此时对向另有一位酒后的骑行者突然看到逆行的车辆冲过来，便赶紧捏死刹车，结果车辆失控翻倒，整个人都摔了出去，导致左颧骨颧弓骨折，后来还住了院做了手术。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注明，逆行一方负主要责任，喝酒骑行一方负次要责任。但是逆行一方不认可这个认定，他说我的车又没碰到他，是他自己操作不当摔倒，凭什么让我赔钱，损失理应由他自己承担。双方谈不拢，受伤的骑行者把逆行者告上法庭，要求对方按70%的比例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3.9万余元。北京二中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无接触算不算交通事故呢？法院给出了明确答案。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法律从来没说过必须要撞上才算事故。换句话来说，碰没碰上不是重点，行为人有没有过错，过错跟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才是关键。法院调取了事发时的监控录像，结合交警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逆行一方侵占了正常通行空间，是导致对方紧急刹车并摔倒受伤的主要原因。据此，法院判决逆行者承担70%的赔偿责任，受伤者因酒后骑行自身也有过错等原因，应自行承担30%责任。没撞到就不用赔钱，这是一个典型的法律认知误区。侵权责任成立的核心是存在过错行为、损害后果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碰撞这个外在形式。本案中逆行者的违法行为直接迫使对方紧急避险，最终导致摔倒受伤，即便两车没有接触，侵权责任也无法免除。同时呢，法律也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受伤者酒后骑车，自身存在过错，所以最终自己承担了30%的责任。法官提示，这一起案件虽然是非机动车之间的事故，但是对所有交通参与者都有警示意义。第一，道交法不分车型。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同样是要遵守信号灯、禁止逆行、不得酒后骑行等规定，危险往往就藏在一时的侥幸里。那么第二点，别拿没碰上当挡箭牌，只要你的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使没有直接接触，违法者照样要承担侵权责任。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继续来和大家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在公司就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谁知道一不留神被搬到了公司外面。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案件的详细经过。

某技术公司是一家个人独资公司，唯一的股东是老李。老李曾担任某技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现阶段不担任公司的任何管理职务。小刘是某技术公司的行政经理，与公司签有劳动合同。某日，公司股东老李发微信，要求小刘将物品从老李家搬至公司。小刘在搬运过程中腰部受伤，后经医院诊断为腰部软组织损伤。之后，小刘联系公司相关部门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及相关材料，申请材料载明小刘在公司搬运物品受伤，用人单位同意认定为工伤，并由某技术公司盖章和经办人签字。人社局经过调查核实之后，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小刘所受伤的事故属于工伤。那么在收到工伤认定后，某技术公司不服，认为老李并非公司管理人员，小刘是帮老李处理私人事务时受伤，并非工作原因受伤，不能算工伤。而且申请工伤认定时所盖的公司印章未履行内部审批流程，属于擅自盖章签字，该申请不应作为认定依据。据此，公司诉至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工伤认定决定。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小刘受伤发生在其搬运物品过程中，受伤结果与搬运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虽然某技术公司主张该事务属于老李私人事务，并非公司安排的工作，但法院查明，某技术公司系自然人独资公司，老李作为唯一股东，对公司具有实际控制力，其做出的相关安排并不能简单与公司意志切割开来。同时，本案物品被搬运至公司商务接待会议室，客观上服务于公司经营活动。小刘担任行政经理，搬运物品虽然没有被规定在岗位的职责中，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看的话，这一类临时性、保障性工作属于该岗位职责的合理延伸。因此，小刘是在完成与公司事务具有实质关联的工作过程中受伤，符合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认定标准。依据法律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应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某技术公司曾主动向人社部门提交材料，认可小刘系在搬运物品过程中受伤，并同意认定工伤。诉讼过程中，公司又改称小刘系帮助个人搬家导致受伤，但并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相反，现有材料足以印证小刘受伤与搬家行为之间存在工作上的关联。在此情形下，公司未能完成其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应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针对某技术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私盖公章无法定代表人签字的主张，法院认为公司印章管理制度属于企业内部的管理规范，调整的是公司内部治理秩序，不得对抗国家机关的行政确认行为。综上，法院依法支持人社局作出的案涉工伤认定决定。对于劳动者来说，在工作中受伤后应该及时就医，并注意留存聊天记录、工作安排通知、病历资料、现场照片等证据。尤其是在灵活用工日渐普遍的今天，来自微信、钉钉的工作指令都有可能成为认定工伤的关键证据。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呢，应该依法履行工伤申报义务，规范劳动用工管理，特别是自然人独资企业、家族式管理的企业，更要厘清个人事务和公司事务的边界，避免管理混乱引发不必要的法律风险。工伤保险制度体现了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也承载着社会保障的价值追求。劳动者因工作付出劳动，理应在因工受伤时获得应有的保障。尤其在平台经济、远程办公等新业态就业环境下，实质性判断工作原因，依法分配举证责任，是践行工伤保险制度的应有之义。既能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也督促各类企业自觉规范用工管理，落实主体责任。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 105.4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线。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
4: 慎
5: 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9: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 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105.4 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成语普法，错火鸡心。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你听说过错火鸡心这个成语吗？错是放置，心指柴草。这个成语出自《汉书·贾谊传》，夫抱火错之鸡心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即燃，因谓之安。意思是把火放在柴堆下面，人睡在上面，火未烧起来就自以为很安全，比喻隐藏着极大的危险。在日常生活中，不时会有人罔顾法律和安全，做出一些错火鸡心的事。例如，有些人为图方便，不仅违规停放电瓶车，还撕拉电线为电瓶车充电，殊不知这样极易引发火灾，危害到自身及他人的生命与财产安全。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37条明确规定，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问题不容疏忽，切莫贪图一时方便而将自己与他人置于危险之下。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赵昭熙申请出战。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宠物不仅是财产，更寄托着主人的情感，原本只是短暂离别，却留下了难以挽回的遗憾。2025年5月29号，杨某、归某四川成都某家政服务公司签订了钟点工居间服务三方合同，合同约定归某为杨某提供做饭、打扫卫生、洗碗等家政服务，服务费用由杨某向家政公司支付，合同中宠物喂养项并未勾选。2025年12月3号，杨某因回老家两周，通过微信告知归某家里的两只西伯利亚森林猫无人照顾，希望归某135来弄猫就行了。归某回复可以。2025年12月10号，归某在收拾打扫猫舍时将猫舍纱窗打开后忘记关掉。2025年12月12号，归某在微信中告知杨某还有一只猫没有在呢，并称我那天来感觉味道太大了，就打开透透气，他的房间那个纱窗有缝隙。当天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在楼下发现了暗设宠物猫的尸体。那么在事情发生之后，杨某、归某及某家政服务公司沟通赔偿责任未果，杨某遂将归某及某家政服务公司起诉至了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要求二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要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猫咪损失22500元以及精神损失费5000元。庭审中，杨某明确仅向归某主张相关责任。法院认为，杨某与归某已就外出期间由归某照料宠物达成了口头补充协议，归某负有妥善照料宠物并检查关闭门窗、纱窗等消除安全隐患的注意义务，杨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物业群照片等证据显示，该猫系从20楼未关闭的纱窗处坠楼死亡。结合高层建筑、纱窗开启、宠物活动习性等客观事实，法院认定归某未关闭纱窗的行为与猫咪死亡结果之间存在高度概然性因果关系。关于损失数额，法院查明杨某为购买该西伯利亚森林猫实际支付了17000元，另支付了运费5500元，合计22500元。归某虽辩称杨某举证不足，但未能提供反证，法院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因此杨某的直接损失为22500元。法院同时指出，杨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高价值宠物所有权人，对口头委托照料事项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其一，其外出十余天将高价值宠物交由不具备专业宠物照管经验的家政人员照看，未选择专业寄养机构。那其二，其虽曾于2025年7月提示过关窗，但12月委托时仅笼统要求弄猫就行了，未就不得打开纱窗、离开时必须关闭纱窗等关键安全事项做出明确具体警示。依据民法典第592条，当事人一方违约造成对方损失，对方对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减少相应的损失赔偿额。那综合双方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以及合同约定，法院酌定杨某自行承担30%责任，归某承担70%责任。经过审理，法院于近日依法判决被告归某向原告杨某赔偿损失15750元，并且呢驳回了杨某的其余诉讼请求。法官提示，雇佣家政人员照料宠物的时候，我们作为雇主应该尽量选择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并对门窗关闭等安全事项做出明确具体的提示。那家政人员呢，也应该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避免因疏忽造成他人的财产损失。

滁州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政策有新变化了。首先明确参缴范围，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个体经营者、雇佣人员、快递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均可参与缴存。第二，公积金账户设立分为线下线上两种方式，线下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公积金受托银行一类借记卡前往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线上可通过皖时通自助终端、滁州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完成身份核验后填报信息办理。第三，交住房公积金可享受以下好处：一是利息高，账户里的余额按1.5%的年利率算利息，比多数银行一年期定存都高；二是能

0: 已个税，缴存金额在规定范围内可以税前扣除，能合法少缴个税。三是贷款利息低，额度高，连续正常缴满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利率比商贷低，已经有商贷的符合条件还能商转公，省下不少利息。四是提取用途多，账户里的钱不仅能用来租房买房装修，还能交物业费，甚至加装电梯也能用。详询可咨询050-12329或至公积金业务服务网点办理。
1: 成语普法，临才苟德。
2: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临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3: 当微凉的风翻过这一季的浮华，截取明月的一缕柔情，招揽桂花的一片芬芳，秋天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温柔地走进人间，带来了绚丽的风景。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徜徉在秋日的柔情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秋以落叶向自然致谢，每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一句深深的道别。微风轻舞着落叶，云朵在湖面摇曳，感谢秋天赐予我们丰收的硕果。 FM 105.4邀您一起自驾江淮临济县，微风徐来，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市委网

0: 经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来和大家共同介绍加强网络法治工作，营造清朗网络空间。我们先请杜主任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处置市委网信办一级主任科员杜忠善。
0: 欢迎杜主任。首先呢，请您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滁州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建章立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市委网信办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网络法治工作，主要是一，加强组织领导，召开专题会议研究网络法治相关问题，积极发挥网络综合治理、逆流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第二个，加强统筹调度，召开县市区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和实施单位网络法治工作推进会，听取网络法治工作的汇报，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强化考核，将网络法治工作纳入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考核。第三个方面是加强理论学习，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学习计划，教育引导全班干部职工深入认识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深刻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准确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以法治文化建设为载体，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充分利用415、124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网络法治宣传教育。第四是依法科学决策，强化管理，严格落实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和行政权力中介服务清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制度和法律顾问等制度。
0: 好的，去年以来我们市委网信办在网络法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能不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1: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去年以来我们做的主要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网络普法走深走实，持续打造2+14+30+N 这个系列网络这个普法驿站，构建线上线下普法的矩阵，建设清朗亭城网络普法工作室，创新扫码听书等线上的普法新形式，打造欧阳修、楚小艺等特色普法 IP， 上线楚小美云讲堂普法微宣讲200余期，受众70万人次，常态化开展网信普法七进活动，网络安全周、网络安全海。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事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公益初心代代相传，一张彩票，一份爱，点滴汇聚。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此刻呢，我们依然要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哈，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那么道路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那么今天呢，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的单元，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滁州交警莱安大队的刘英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莱安大队的话呢，也欢迎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0: 眼下哈，正值是金秋时节，又也是我们中小学全面开学的关键时期，同时呢，也是我们农秋农村秋收秋种的一个农忙高峰期。那么秋冬季节的降温、降雨、团雾等恶劣天气也是频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集中叠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就以上的这些话题啊，大家需要重点了解和关注的交通安全的事项，请我们这个蓝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刘英警官给我们分别的来进行解读和梳理。那当然了，大家如果有问题涉及到以上的这些重点的交通的一些行为或者重点的交通的一些话题的话呢，也欢迎来互动和交流。那刘警官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来到咱们广播节目，和大家共同聊一聊出行的交通安全问题。很高兴来到交通广播，和大家普及啊近期重点交通安全知识，也提醒啊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0: 好，确实刚刚我们给大家梳理出的比如说天气方面的问题，对吧，中小学开学的问题，就是我们孩子的交通安全这块，还有呢我们农村秋收秋种的这块，这个问题其实每一个问题都非常非常的关键和重要，也都是道路交通隐患频发的一些点哈。那么首先呢，这个当前新学期已经开学了，学生朋友们上下学出行集中也是事故的高发时段。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刘警官，现在的青少年学生就是哪些车辆是绝对不能够驾驶、绝对不能触碰的，我们也给我们的家长、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权威的提醒。
1: 好的，主持人，根据啊法律法规，未成年人啊严禁驾驶电动摩托车和三轮车。第一呢，未满18周岁啊严禁驾驶摩托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这类车辆啊属于机动车，需要驾驶证。学生啊无证驾驶是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其实啊我们常见的比如说9号电动车，其中啊新国标类型的确实属于电动自行车，外形啊要包括有脚踏，最高时速为25公里每小时，年满16周岁啊可以骑行。但是另一种类型，你比如说九号的 N,
0: 九号有榜上榜啊，
1: 比如说九号的 NEGM 系列里面的，比如包括 E100N85C M3 等类型的型号。
0: 好，这样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哈，这个我们不是在给九号打广告，我们也不是去抹黑这个品牌，我们就是想通过九号这个品牌的这些型号呢，来给我们的家长做个提醒，就是这些车辆，你作为成年人，你骑完全没有问题，是吗，刘警官？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作为16周岁以下的学生朋友。九号的 NEM 系列里面的 E100、N85C 以及 M3 这个系列是绝对不能够骑的，对吧？它是属于已经不再是电动车、非机动车这个范畴了。
1: 对，它不属于电动自行车，这类车型呢，应当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或者说呢电动摩托车，我们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
0: 对对对，
1: 因为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啊很多未成年人啊的他觉得九号车呢这个性能比较好，
0: 炫酷，
1: 车速呢也比较那个有用，所以很多我们也发现有一些

0: 一个未成年人呢，就是驾乘，在父母的默许下驾乘。我们在这里提醒啊，九号电动车并不是所有类型都属于电动自行车，它有一些型号呢是面向成年人的，比如说电动轻便摩托或者电动摩托，这一类呢都属于机动车。电动摩托车呢属于机动车，必须年满18周岁驾驶，而且要持 E 或 F 驾驶证，上机动车号牌，购买交强险才能上路。未成年人骑行的时候呢，容易发生意外。
1: 好，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醒哈，尤其是家长朋友，不要觉得哎呀我家孩子长大了，你看个多高，其实呢还没有满16周岁，对吧？有的家长会觉得哎呀我平时上下班也挺忙的，我没有时间接送孩子，孩子如果说比如说骑个自行车或者是坐个公交车浪费时间，电动车方便快捷，大家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哈，一定是安全第一的。那么我就是还想问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问题哈，就是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快速的，你比如说你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型号我可能看不清楚啊，或者说我不知道呀，我怎么来快速的去分别我的电动车它是电摩还是电动自行车？
0: 确实啊，有很多这个有一些啊，这个同学呢，可能在家长的默许下，家长觉得，这类电动车呢，实际上是电动自行车，它并不属于摩托车，也就默许孩子们驾驶了。
1: 啊、对。
0: 我们在这里说一个快速分辨的方法，其实有的方法很简单，主要是看你的合格证。你在购买车辆时，车辆合格证上会明确的标明它属于哪一种类型，包括车辆的名牌。那么有人说了，车辆名牌在什么地方呢？电动自行车车架是15位的，那么如果是电摩或者是普通摩托车车架号呢，它是17位的，它们之间有区别，所以不要以外观相差不多就可以随便骑乘。其实以我们自己公安机关有的时候在路上查车的时候，对于这辆车到底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有时候也要经过一番核查，单从外观其实并不容易进行分辨。有同学呢骑九号电摩上路，即使年满18周岁了，也属于无证驾驶机动车，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而且这个同学们面对交通出行的经验尚浅，九号车呢车速相对较快，有的同学呢可能上学赶时间，放学赶时间，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呢加快了车辆的速度，也容易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做个提醒，尤其是开学期间。
1: 好，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哈，就是开学1个多月了，那么路面上其实还是有一些未成年人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满16周岁的孩子，他去这个驾驶这个电动车的，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呢要关注一下，那么学校的老师的话呢也要做这方面的一个安全提示和提醒。
0: 的确啊，其实不仅仅是电动自行车，我们发现也有很多家长和这个学生朋友呢也会驾乘比如说电动的3-4轮车，有的呢可能还会乘坐父母的比如说农用车啊，农用3轮车上放学。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有的父母觉得哎呀我正好从这个务农场所回来顺路啊，这样正好接下小孩。
1: 哎，还有的是这样的，就接一个孩子，哎呀这都是我们大队的或者都是我们村附近的，
0: 左邻右舍
1: 哎一起都接回去吧。
0: 其实确实是一片好心，但是简单的来说，所有的机动车学生呢一律不能开，因为大功率改装电摩呢容易出现安全隐患。其次呢，这个家长接送孩子嘛，也存在一些高频的风险点。你比如说啊，这个严禁超员，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其实有的家长纯粹是好心。
1: 好心。
0: 比如说我一个两轮电动自行车，看到这个邻居家的家长可能没有按时到啊，正好我顺路，我车上再挤一挤，两个不嫌多，3个挤一挤呗。
1: 还有的一种什么情况呢？如果真的是这种成年，就是爸爸妈妈，哎，可能他们的交通意识是不是会好一些？还有那种就是爷爷奶奶接送的。
0: 也有这种情况，
1: 对吧？
0: 就是好心啊，容易出现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你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严禁超员。你无论是两轮的电动自行车，还是3轮的、4轮的电动3-4轮车，都不可以超员，不挤坐。首先呢，我们要强调的电动3-4轮车，无论你是电动3轮还是电动4轮，按照我们的规定，如果这个电动车后面是货运性质的，那么这种电动3轮车或4轮车是不可以载人的，车上只能有一名驾驶员。还请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这个一定要理解。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说，哎呀，你看我这个电动3轮车后面的这个货运这个空间很大，我能拉50斤刀子，那我装两个小朋友应该是也可以的。其实很多家长存在多带一个没关系的侥幸心理。那么有的家长说了，我这是属于老头乐电动3-4轮车，我是全封闭的，这个那我这个能装，我后面还有座位，那座位还要分2排， 那我这能做多少呢？
1: 嗯，
0: 其实按照我们公安机关的规定啊，电动三轮车和四轮车，尤其是这种封闭式电动四轮车，按规定也只能坐一个人，也就是说驾驶员加乘客。

0: 一共两个人。其实啊，这种电动三轮和四轮，按照我们公安机关的规定是不允许上路行驶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它走入了千家万户，目前呢，我们各级公安机关呢，一个是宣传，一个是引导，一个是上牌来进行管理。这种车呢，有两种致命的缺点。第一个呢，它的刹车制动效果相对较差。
1: 嗯。
0: 每多承载一名乘客，它滑行制动的距离会增长，尤其是恶劣天气，比如说降雨啊，或者说下雪的时候。第二个呢，这种方方正正的老头乐呢，它有一个缺点是重心相对不稳，每多承载一名乘客，在紧急制动时发生侧翻的概率将会增加。其实这种车子啊，按照公安机关的规定啊，应该只能在比如说啊工业园区内部、企业内部的景区、医院内部或者院校内部短程进行泊载，就像观光游览车一样，短程进行泊载是不能上路行驶的，
1: 就不能在这种外围的马路上行驶的，它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才能够进行行驶。
0: 对
1: 对，
0: 而且呢，就像主持人说的，驾驶这种三四轮车呢，大部分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在路面上呢，遇到安全危险的时候呢，本能反应只有两个，一个是刹车，一个是呢猛打方向进行规避。
1: 嗯嗯，
0: 你每多带一名乘客，刹车时滑行的距离就会增长；你每多带一名乘客，当猛打方向时，车辆侧翻的概率就会上升，
1: 对，
0: 反而增加了安全风险和隐患。此外呢，还要杜绝车辆呢随意停靠，随意的违停。学校门口呢，我们争取即停即走，这点呢也需要学生家长的配合。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家长对孩子的这个疼爱。
1: 嗯，
0: 我们在学校门口执勤的时候呢，也跟学生家长进行过交流。有的时候啊，天气特别差，雨特别大，或者雪特别大，或者其他情况，家长很希望呢能够把自己的车辆停在学校门口，尽量让好孩子呢少淋一点雨，少受一点这个风。其实学校门口的空间确实太有限，人流车流密集，如果车辆长时间违停占道逆向停车，很容易造成学校门口短时间的拥堵，甚至剐蹭和事故。第三呢，驾乘一定要规范，私家车接送时必须全员系好安全带。我们有时候啊，在学校门口啊，看到学生家长用私家车接送孩子的时候，孩子比较好奇，会把车窗摇下来，会把身体探出来跟老师跟同学打招呼，其实还是有很大的风险隐患的。
1: 还有天窗也会打开，这也很危险。
0: 电动自行车啊，必须家长孩子双双佩戴好安全头盔，给他多一份保障，才是我们接送安全的一个关键所在。第四呢，杜绝分心接送。其实有的家长我们发现，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呢，边开车边看手机，边开车呢边打电话，边开车呢可能还跟左右的这个熟悉的家长进行沟通交流，学校的考试成绩啊，考试排名啊，他没有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自己的车轮车把上，这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好，这个是跟我们在关注到就是开学学校周边孩子这一块的一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问题哈，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提示吧。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呢，给孩子做多就是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你不管是选择怎样的一种交通工具去接送孩子，都是要有一个好的榜样。你不能够骑个电瓶车，对吧？你闯个红灯，对吧？你接送个孩子，你开车你也不系个安全带，还一边聊天啊什么的，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哈。看似都是小事情，其实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可就后果就不是你我能够预判得到的。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在开学季，希望我们的校园周边啊，这个听到更多的都是和谐的声音。好，北京时间呢16:17，我们来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就秋收秋种农忙务工人员的出行安全呢，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一个提示和提醒。稍后见。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徐州哪里正宗啊？
2: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啊，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玄汤活羊现杀，散养善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1: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2: 对，五重转盘丰泽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623 139055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5: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4: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你腿指哪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6: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7: 微凉的风翻过这一季的浮华，截取明月的一缕柔情，招揽桂花的一片芬芳。秋天，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温柔地走进人间，带来了绚丽的风景。FM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徜徉在秋日的柔情里。
8: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9: 北京时间的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滁州交警栏目，我是主持人小柯。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蓝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蓝大队的话呢，欢迎通过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刘莹警官呢就近期哈这个开学季给我们的家长做了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个出行提示哈，尤其是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这样的一块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区分。首先，孩子有没有到这个年龄？第二，您所骑行的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这个非常的关键。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当前呢是正值秋收秋种的关键期，农村田间劳作务工出行人员也是在大幅增多的，农忙时节也是农村交通事故高发期。那么我们想请刘莹警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秋收务工人员出行都有哪些比较突出的风险。
1: 好的，每年秋收秋种啊，农村劳动力集中流动，其中啊，务工人员的出行安全隐患呢就会比平时呢相对突出。在这里呢，我们也做如下提示。第一呢，务工人员呢普遍安全意识啊相对淡薄，有的时候呢图方便图省事，存在呢短途出行的侥幸心理。第二呢，农村地区啊道路相对狭窄，弯道多，视野差，夜间呢照明光照不足，出行呢有时候风险也会随之加高。第三呢，大量务农车辆、作业车辆、三四轮车上路，混行严重，容易呢发生碰撞事故。
0: 好，这个是我们说到的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隐患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我们经常在路上能够会看到就是农用车载人，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前面它这个叫农用车还是叫拖拉机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后面有个大斗，然后前面是一个做农活的人在开着这个车，然后后面有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要不就是一家人都在。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像这个有的是像拖拉机，有的是三四轮这种车载人，这个其实是就是违法行为吧。
1: 的确啊，这是我们农忙时节啊常见的一种这个交通违法情况。
0: 那为什么会经常还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这个车辆它会行驶在城区，当然农村地区肯定也是会有的，不然我们也不会看到，对吧？那么它有没有危害？它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1: 这也是啊我们农忙时节啊严查严管坚决杜绝的头号交通违法行为。首先要明确啊，所有的农用三轮车、四轮车、拖拉机、收割机一律是禁止违法载人的。这类车辆呢，它出厂设计时候仅用于农业作业、货物运输，没有乘客的安全防护，也没有安全带啊、防护栏，刹车性能相对较差，重心极高，一旦超速转弯避障车辆容易发生侧翻、甩人、坠车等安全隐患，会造成啊这个交通事故。同时啊，我们也要重点提醒农村地区的务工人员严禁乘坐无牌无证的三轮车，严禁啊用货车车厢载人。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有极个别的情况，我们在农村务农的时候会发现，可能也是出于好心，哎，这个大家一起下地正好顺路，我带你一下
0: 就一块儿
1: 驾驶室坐不下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往这个货箱里面装，货箱反正也能装人，能装货，能装几吨的货，那装几个人似乎也是可以的。其实不然，严禁呢超员挤坐电动车，农忙挣钱不容易啊，一出事啊我们一年就白干了，坚决啊摒弃侥幸心理。
0: 这个刘警官你说到的，他坐在后面，当然这个也是违法的，我不能说有什么好处，就是相对还好一些。有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我看到过，就是那种三轮车，就可能是两口子或者是俩兄弟去务农回来或者怎么样，他们就并排坐在就是驾驶的位置，就他没有那种您所说的这个驾驶室，他是一个敞篷，他不能说是敞篷车，他就是一个三轮车，他没有那种驾驶室的那种那种车型。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清晰吗哈，这两个人并排坐着，
1: 对，
0: 这是不是也很危险？
1: 其实这种车辆呢，驾驶室内只能坐一名驾驶员，
0: 对吧？
1: 当有多人挤在这个驾驶舱内，我们不能说是驾驶室，因为它毕竟没有封闭结构，
0: 对，它没有封闭结构，
1: 也没有两个座位。当有多人啊，两个人甚至多人挤在这个驾驶舱内的时候呢，会对驾驶员的影响，驾驶员的操作造成影响。第一个呢是视线受到干扰，第二个呢，当他进行具体驾驶操作的时候，可能肢体也会因为空间有限而造成行动迟缓，甚至动作上的误判等等等等，所以
0: 很
1: 危
0: 险。
1: 不能图一时方便，
0: 对对对，是很危险的哈，就是一家人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就是这种行为它就是违法的。 啊，你不要觉得我每次都是这样啊，我这么多年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呀，就是大家不要有这种固有的认知，它就是违法的。

0: 为什么会违法，对吧？这个道路交通法上跟你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晰，不能够带人，而且也不能，就是它不是带人的车，就是这么简单。所以像我们辖区这种秋收秋忙的这种交通乱象，我们蓝大队目前都有哪些管控的举措呢？
1: 好的，我们主要是针对啊秋收实行啊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加重点劝导的模式。我们首先呢，在每天的早上和晚上，早上一般是5点钟到7点钟之间，晚上呢一般是4点半到7点钟之间呢，组织一个是辖区的交警中队，一个是呢各个辖区的派出所，帮我们在进村出镇的重要路段进行这个值守和流动巡逻，发现即制止。其二呢，我们也和各个乡镇啊进行了联络，推动啊各个乡镇啊帮我们增派，比如说治安专干啦，村两委干部啦，在一些重要路段，因为他们比较熟悉环境，
0: 对对对，
1: 也能帮我们实施一些劝导。重点呢定准村口、田间地头、集市道路、重点村道。严查呢主要是农用车载，是秋冬早晚雾气重，天色暗，出行啊务必佩戴头盔，尽量咱不要走在机动车道。我们知道一些老城区地方啊，可能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那么一定要靠右行驶。第三呢，行人雨天走路时不要低头看手机，不横穿猛跑，过马路啊多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行。那么通过路口时啊，就关键是一停二看三观察。其实啊，秋冬季节啊，早晚温差大，有一些驾驶员呢容易犯困，注意力不集中，所以疲劳驾驶、黄昏时期的事故呢相对较高。
0: 哦，这个是有一定的，我们的查处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呈现这种规律的。
1: 对，在我们以我们县城啊来看，尤其是一早一晚，就是凌晨时段，还有一个呢就是傍晚时段呢，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凌晨时段呢，第一个呢就光照不是很强，随着夜长，白天短。第二个呢，农村地区的那个路灯啊，它那个光照
0: 的采光不明显
1: 、
0: 不明显。
1: 这时候呢，尤其是行人和电动自行车，如果没有反光，这个比如说马甲啊，或者一些反光设备啊，在
0: 他可能没有这种意识，
1: 对，在乡村道路上面就很难被机动车驾驶员准确的发现。这个时候呢，如果机动车驾驶员有存在一定的疲劳啊、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啊，就容易引发事故。所以呢，我们在提醒，第一个呢是机动车驾驶员早晚的时候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要隔夜酒驾、带病驾驶、长途出行，要做到劳逸结合。同时呢，这个非机动车和行人在一早一晚出行的时候呢，也要靠右行驶、靠右行走，保持注意力集中，尽量让自己啊能够被看见。我相信这样呢能够更安全一些。
0: 对对对，这个你看别人看到你了，那相对来说，比如说我就提前减速了呀，对吧？哪怕我碰到你、擦到你，那都不是特别严重，对吧？但是如果看不到，那所以这块的话呢，我们作为农村地区来讲的话呢，还是要格外的注意。这样哈，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就是我个人有一个非常想问以及一直这个受困于心内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如果说在行驶途中遇到了车辆的故障，比如说爆胎呀、熄火呀，怎么处理？还有新能源车如果在高速上没电了，该求助谁？虽然我们知道现在的基础设施已经建得非常好了，但是这个不能保证啊，对吧？所以这两种情况怎么办？非常急，就是一定要给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来去科普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好的，这个首先呢，这个道路啊车流量比较大，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我们教大家一个九字诀，也就是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任何时候发生那个车辆故障或者是交通事故的时候，首先呢人一定要撤离，同时呢随即报警。发生轻微的财产损交通事故呢，要打开车辆的双闪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或路边的安全地带，千万不要在马路上立刻就协商处理事故。
0: 这个很关键，先离开，人先保持安全才重要。
1: 是的，这个然后呢可以拨打110报警，同时呢可以将事故照片啊进行拍照。受损部位啊
0: 先打110，对吧？第一个就是得先打110。
1: 第二呢就是人撤离，第三呢是做好车辆的后方预警，比如说打开车辆的这个报警灯、双闪灯，有这个安全提示牌的要放在车辆后方，然后人呢尽快撤离，等待公安机关呢到现场进行处理。第二呢，比如说在驾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这个新能源车辆啊没有电了，或者什么其他情况啊。

0: 其实这个可以拨打这个就服务区，因为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服务站点，或者说啊高速服务区可以打服务区的救援电话，或者呢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公安机关能够向你提供，比如说辖区啊有几个这个能有资质的救援单位，几个单位由你自行选择，比如像哪个这个救援单位。
1: 但是你得要清晰的告知我们的警官具体的位置，对吧？
0: 对，
1: 嗯，
0: 公安机关呢会协助或引导的这个人员呢到就近的这个救援点啊，比如说充电点啊，这个进行这个
1: 救援
0: 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在应急车上面采取一些这个
1: 危险的措施，
0: 比如说啊充电呐、啊，比如说检查啦。比如说这个违道车辆这个自行决定排除故障啊等等，所以还是要请大家要注意，
1: 就别慌啊，
0: 对，
1: 有办法就是别慌就行了，就是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充电的情况的话呢会发生，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出行之前你肯定要把车啊油电啊都加满了，对吧？但是你这种情况谁知道呢，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经有刘警官这样的一个介绍的话呢，我们内心也踏实了许多，就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处置，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刘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系。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玉夜酒开创明玉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2: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古镇，何必下江南？来滁州寻古访幽，这个秋天与1054一起续写古韵交织的旅程故事。革命摇篮，状元福地，龙岗古镇，雕梁斗拱，排山隔扇，浮梁浮柱，可谓依山古典。古街幽巷，秀树参天，长条石板，犹见容颜沧桑。六朝京畿定远古城，保存完好的城墙、城门和古建筑群，展示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独特风貌，带你领略中式建筑之美。万事根本，明中都古楼，高耸入云，气势磅礴，感受大明王朝的荣辱兴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Hello， 晚上时间一路畅通，晚高峰来到了5:04，继续的回到我们的频率，各位也来到了我们这节目时间和晚上下班的时间。
1: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综合这几天的路况来看呢，这晚高峰啊，几座桥的情况，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尤其呢现在这个很多家长接孩子哈，我们关注一下学校周边啊，包括一些主干道的即时路况，艾特我们就行。
0: 是的，没错。当然了，今天的这个晚应该没有那个很刺眼的阳光了，今天是下午的时候突然
1: 对
0: 阴天，然后而且有雾霾。
1: 是的，
0: 现在外面有没有雾霾不知道了，
1: 应该
0: 上午是晴天，晴转多云。
1: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还没有完全的散去哈。
0: 哦，还有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这个路上行车注意安全。
0: 是的，以及今天晚上各位想聊什么样的互动话题，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1: 对，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节目中依然会有两轮的抽奖互动。
0: 是的，送上的呢，分别是我们这周四的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的品鉴团，一位名额和徐州全羊宴的全羊汤，
1: 价值88元啊。
0: 是的，是，这是两个哈。
1: 对，
0: 那个全羊汤你随时去堂食都行，那个周四的品鉴团只有那一天。
1: 对，那么想获奖的朋友呢，不妨关注咱们的节目，和我们展开最为及时的互动。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1: 嗯哼，
0: 看似热量高，其实啊具低卡的善良食物。
1: 哎，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的。
0: 嗯，
1: 你觉得多吗？
0: 我刚才想了一下，好像没有。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再想了一下，发现好像应该会有一些小推荐。
1: 嗯，看似热量高，但其实巨低卡，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你把一些这个东西的一些肉类的皮去掉，它就是只有就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了。
0: 瘦肉。
1: 你说的猪肉，就比如说鸡肉也是啊，鸭肉也是啊。
0: 可以。
1: 那个皮上的脂肪去了之后，它基本上就是蛋白质了。你不能说它热量低吧，但是呢你吃的时候你饱腹感很强。而且呢它这个提供的蛋白质会比较多，不是吗？
0: 我刚才第一个反应想到的是什么呢？应该也是肉哈。什么肉呢？烧烤。
1: 烧烤但哪块低卡了？酸一下把。
0: 我跟你说，你不要吃那个你就吃那个脆骨。
1: 油也很多。
0: 油多，但是它烤过之后我觉得应该卡路里不会很高。燃烧我的卡路里。
1: 因为被烤过了。
0: 对，我觉得是。那烤的过程中会停下来很多油。
1: 这个我觉得吧，烧烤好吃啊，油估计还是多的。
0: 是，还有那个肉丝面里面的肉丝。
1: 其实我觉得正儿八经的一碗面，它应该看似热量高，其实你就吃那一碗面
0: 很好
1: 啊，你不要再多加东西了，就不要再吃一块饼，加一个什么
0: 炸鸡蛋，我觉得可以啊。烤肉还有那个瘦肉啊。艾米说的清流桥一路畅通。
1: 好。带薪摸鱼说西瓜、草莓、椰果、无糖酸奶、鸭血、毛肚。但这几个看似热量高的是哪个呢？
0: 看似热量高，西瓜。椰果。
1: 哎，酸奶其实它热量是蛮高的，但是无糖的会好一些。
0: 但是不好喝。
1: 嗯。
0: 可以加点那个蜂蜜嘛，对吧？其实我刚才还想到一个麻辣烫。是不是看上去就觉得像火锅一样啊？就类似于这个红色啊，然后呢就热量好高。其实呢，你看里面如果涮一点那个比较素的东西，低卡。
1: 这麻辣烫是这样的，火锅也是这样的。
0: 对，
1: 火锅如果说你不用那个很油的牛油火锅一直吃，你偶尔吃两块，然后呢以这个别的锅清汤锅底、菌汤锅底为主的话，火锅它也是低卡的。你涮的那些你只要不涮高脂肪的，比如说不涮猪蹄。涮一些什么蔬菜，什么肉片，
0: 其实还有就是调料嘛，放在里面
1: 啊。
0: 如果再加点什么麻酱，
1: 麻酱和这个花生酱不要的话，其他的调料热量还好，
0: 还行。其实我觉得少放点那个提个味就行。
1: 小乌龟说鸡胸肉算吗？
0: 算。
1: 不算，因为鸡胸肉看似热量就不够吧。算不算？
0: 不算不算。
1: 然后墨鱼说狗肉，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0: 这个其实一样啊，就是瘦肉嘛，肥的它其实也胖啊，也胖。
1: 哎，但是把这个肥肉剔除，比如说羊肉，它的脂肪含量高，把脂肪含量剔除，其实它也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0: 对，
1: 我墨雨发来了，他正在烧鱼。哎，其实烧鱼也是，你看起来感觉好像浓油赤酱的
0: 啊，
1: 但是烧鱼它热量还是很低的，
0: 是 OK 的。
1: 嗯，
0: 那应该是所有鱼都是比较健康的，
1: 对，它这个都是白肉嘛。
0: 白肉，我们来看看烧的什么鱼。
1: 草鱼啊？吗？
0: 这是什么？
1: 鱼头。
0: 啊？
1: 这是什么？
0: 就像小翅膀一样，
1: 也像胡须。
0: 鲶鱼。
1: 不知道哎。
0: 不知道。
1: 嗯。
0: 哦。
1: 但烧的感觉很入味哈。
0: 对，听到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啊，食欲就上来了。
1: 嗯。
0: 行吧，烧鱼，烧鱼的确算哈。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
1: 嗯。
0: 嗯。大葡萄也说到西瓜，但是呢容易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对，什么事情呢，咱们控制好量啊，都好把控，对吧。再来看一下，哎，他们在聊这个口腔溃疡的事情哈，那挺难受的。霸道总裁说口腔溃疡好了吗？估计也好差不多了。然后大葡萄说没好哦。口腔溃疡的话要吃维生素
1: B2。
0: 嗯，对吧，
1: 差不多。反正 B 族都可以，B 族补充，不缺乏的话，可能也可以去减少一些口腔溃疡的这个发病率啊。
0: 是，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哈，此时此刻向大家来询问一下，各大学校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有没有出现拥堵？目前紫薇小学青楼路这一块怎么样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咱们重点关注一下。看到全椒修电脑，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去皮压腿。对
1: 吧，皮儿去了嘛，因为像是这个鸭肉牛肉，其实牛腩也是热量高，但是牛肉的话和牛肉会好一些，就是它虽然热量也高，但是它蛋白质含量也高啊，它的饱腹感也强。
0: 是
1: 鸡肉，我觉得鸡胸肉的热量，哪怕你是烧出来的，它油也比较多，口也比较重，但是鸡胸肉它的那个脂肪含量很低。
0: 对，还有他又提到一个兔肉哈，这个我们都知道，公认的这个脂肪含量特别低。我看过就别人就是做那个兔肉怎么做哈，除了那个卤制腌制之外，还有呢红烧。红烧你想一想，这个太柴了，对吧，这个肉啊，有的时候加那个五花肉放一起，五花肉配合着兔肉中和一下
1: 啊，
0: 这个很好吃啊。
1: 对，听起来感觉这个组合就不会难吃。小汤说今天早上的图忘了发，早上的日出吗？
0: 哟，这个太阳好含蓄哦。
1: 他拍的好油画，
0: 好漂亮，好漂亮。
1: 然后他说那个，你们刚才说什么什么坚果？是这个吗？夏威夷果。
0: 是这个，是这个。其实碧根果也可以哈。咱们全椒不是那个碧根果之都吗？
1: 就是都不要吃多啊。然后平平淡淡发来一张图片，是吃的麻辣烫类似。
0: 像
1: 永强问他到底是麻辣烫还是冒菜，
0: 但是麻辣烫感觉好荤哦。
1: 其实麻辣烫、冒菜还有那个
0: 是像肥肠哈，
1: 火锅，只要你油辣油不加的太多，或者说你吃的这个清汤的，它其实都能算作这种比较干净的饮食。
0: 行，那么各位呢，这个话题继续来进行留言。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送出今天晚上的品鉴团的免费名额。和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么活动时间呢是本周四晚车友品鉴团，咱们去什么地方呢？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尝尝新菜，尝尝全羊，哇哦，完美。
1: 是的，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四啊，今天晚上抽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还有明天晚上两位朋友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就会获得今天的免费名额
0: 啊。这牧羊人家现在是活羊现杀哈，散养的山羊，大家想去品尝一口这奶白色的羊汤，一定得抓紧时间哈。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答题。各位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我们继续让大家来猜首歌，读歌词，你们听一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也比较简单，这首歌也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
0: 对，
1: 同时呢也算是8090的一个
0: 共同的回忆了。
1: 对，
0: 陪着我们走过很多情感上的坎坷之路。
1: 有的有的
0: 有吧。
1: 来，我们第一句话应该大家就能猜到名字了。
0: 那么从第二句开始吧。
1: 你就第二句好像也很明显。
0: 那从这个地方开始，第二段。好吧。
1: 嗯。
0: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
1: 答案出来了。
0: 羊汤，梦到了羊汤。
1: 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
0: 我揪着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1: 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天哪！
0: 哟，好悲伤哦，这首歌哈。
1: 感觉这个大家从第一句第一段的第一句，就开始打字了。你信不信？
0: 差不多，你再读一遍呗。
1: 好，
0: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
1: 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
0: 我揪着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1: 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0: 听，哎，
1: 听大家的。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4: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郊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2: 顾梦说了啊，说城东这边开始下雾了，感觉雾蒙蒙的，然后拍了一张照片，的确是那样哈。
3: 哎，真的哎，而且现在外面的天还是没有完全黑下来，比我想象中要亮一些哈。
2: 对，还有呢，今天这个天哈，我就想到刚才我们那个听海那首歌，灰色是不想说。
3: 哎，有一点，有一点，
2: 就是不太想说，
3: 就是、不想，对，不想说。
2: 嗯，
3: 但是今天晚上话题可以说。
2: 哎，可以可以，来 聊
3: 看似热量高其实巨低卡的善良食物。
2: 墨鱼刚才不在做鱼吗？
3: 嗯，
2: 鱼已经盛到碟子里了，你看
3: 准备开吃了。我觉得这一条吃完它都热量都不是很高的。
2: 是，这是不是那个桂鱼或者鲈鱼啊？
3: 有点像
2: 哦，
3: 桂鱼应该是，
2: 好吃，
3: 应该是桂鱼。嗯，这个加上米饭的话，就是这道菜配米饭，它是绝对不会超热量的。 而且很有营养。
2: 是的，
3: 我刚刚也想到一个，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吧，
2: 嗯，
3: 就那个很辣的那个零食魔芋节，魔芋爽，
2: 魔芋爽，
3: 它其实也很低卡的。
2: 哦，那个也低卡是吧？
3: 对，因为魔芋它本身低卡，
2: 哦，
3: 它加了一些辣椒，
2: 还有那个油在里面。哦，原来低卡，所以
3: 哎，我看到一个啊，他说米粉，你以为碳水炸弹，
2: 嗯，
3: 实则就升糖值比米饭低。
2: 哦，
3: 米粉在制作过程当中经历了糊化再冷却，淀粉结构变了，产生了大量的抗性淀粉，所以说呢会是低升糖的。
2: 哦，
3: 会比米饭啊要好。
2: 说那个芋泥，其实也低卡呀。
3: 对呀，就是这些，食物本身，就算它的这个重量重，或者说它的这个，甜度高，但是呢，它基本上都算是低卡的，只要你不吃它，吃完它，饭前吃它或者饭后吃它，
2: 都可以。
3: 它那个紫薯不也是吗？
2: 也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自己在家做这个无糖芋泥哈，就是蒸芋头，然后再加上无糖奶，拌在一块儿就行。
3: 这个
2: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啊。现在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吃那个芋泥，对吧？
3: 是的，是的，
2: 更健康。
3: 对，还有三文鱼，三文鱼其实它那个脂肪含量也比较高，比一般鱼高。
2: 对，吃到嘴里面油乎乎的。
3: 但是呢，三文鱼你也不可能吃特别多。
2: 哎，
3: 而且呢，它也是富含很多的那个一些这个
2: 营养物质。
3: 像欧米伽三。
2: 哦。
3: 还有什么可以抗发炎一个比较好的脂肪类？如果说因为大家每天都要摄取的碳水、脂肪、蛋白质嘛。那这个脂肪一般来说，这个肥肉对吧？油都有，但是肯定是这种比较健康的脂肪会更加好一些。
2: 对，刚才说到这个豆豆哥啊，也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下，说那个白切羊肉，那种肥瘦相间的带皮的，蘸上蘸料，低卡，来看看，
3: 这个也应该也算，
2: 对，
3: 但它还是有皮儿，
2: 有皮儿，它更多的是胶原蛋白，
3: 但其实就是一些，对，但是它也算，你说跟猪肉比，它的。还有那个不同部位不一样。
2: 对，它这个我觉得就挺好。因为它的烹饪手法呢，我觉得也挺健康，白水煮。
3: 白水煮那是确实，那一下就减低了很多的这个做法的热量。
2: 对，减轻了很多的负担。
3: 还有那个泡椒笋，其实跟我说那个差不多，就那个 魔芋爽差不多、嗯、
2: 对，它都属于那种小零食嘛、嗯、啊。然后呢看到张伟说红烧肉红烧排骨，
3: 嗯，
2: 吃什么低卡说的
3: 红烧肉红烧排骨，嗯，
2: 你看怎么烧。
3: 但是加上那个，如果说是红烧肉的话，一定是有肥肉好吃。
2: 嗯，
3: 但是有肥肉，它确实是不能讲低卡啊。
2: 对，
3: 还有水果玉米，水果玉米其实热量很低的。
2: 嗯，
3: 可是有个跟它相反的，看似热量低，其实热量很高的，就是糯玉米。
2: 哦，是吧？糯玉米热量高是吧？
3: 相较于水果玉米高很多。嗯，
2: 我还每次就是减肥的时候，我都要吃点那个，
3: 因为它饱腹感强啊。你这样讲的话，
2: 嗯，
3: 它也还好，
2: 也还行啊。嗯，刚才说到那个红烧肉哈，我就觉得老开家开心一家人哈、
3: 嗯、
2: 他家那红烧肉烧的就挺好，
3: 嗯，
2: 肥的少瘦的多。
3: 哎，对，那正好他来给我们发送语音了。
4: 横栏赵爽周爱，晚上好。
2: 晚上好。
4: 来报个路况，竹林快通上株洲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东盘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兴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车子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今天来家有点迟。
2: 好的，收到，非常感谢哈。雪儿说了，马鞍山也是雾蒙蒙的今天、嗯、那有可能都是连在一块儿哈。
3: 嗯，对，可能今天天气显示也就是阴天嘛。
2: 嗯，
3: 明天也是哈。
2: 对，那么这个时间各位路面情况啊，几座桥，青楼桥、明光桥、汇丰桥有没有出现拥堵啊，或者车多缓行啊、
3: 嗯、
2: 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还有学校门口，尤其是高中二中那块定远路还有明光桥、
3: 嗯、
2: 啊，现在怎么样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接下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近期呢也是开通了银饰以旧换新的服务。
3: 嗯，
2: 家里面一些压箱底的闲置的金银首饰都可以来到信达典当啊，看看可不可以以旧换新啊、嗯、
3: 没错。而且呢我们在信达典当也能看到很多的一些新的款式，在信达黄金小程序，大家可以在微信上直接搜索，什么手链啊、手镯啊、戒指啊、项链啊等等，你都能够看得到，可以去给自己挑选挑选，或给家人哈。那么当然也可以这个支持复检的假一法师。
2: 啊，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无忧旧金换新金。各位有相关需求的，可以先拨打客服专线了解咨询一下，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

0: 那我们了解它，知道它，
1: 嗯，
0: 低卡。但是很多朋友不了解的，会觉得是鸡肉，
1: 嗯，
0: 鸡肉烧的话会觉得热量高，但其实它确实也是算这个标准答案。
1: 是的，这个其实也算啊。嗯，还有什么呢？就是，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看烹饪手法，对吧？
0: 嗯，还有这个东西本身，你觉得它甜，或者觉得它，这个油，就像三文鱼，
1: 嗯，
0: 和这个那个我刚刚说到的西瓜，
1: 嗯嗯，还有一个我一直想问哈，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皮蛋，热量高不高？
0: 哎呀，我还真没有研究过，
1: 从来都没有研究过哈。嗯，但是呢，我刚才看了一下，网上呢有不少博主哈，就是在减肥期间，光吃这个皮蛋炒鸡蛋，皮蛋炒鸡蛋，瘦了2周，瘦了7斤，
0: 嗯，
1: 就吃这个，那看来是有效果的哈。这还真没有尝试过用皮蛋去炒鸡蛋呢。嗯，这个我挺好奇，还有什么呢？还有，
0: 嗯，
1: 哎，
0: 你说
1: 油饼。
0: 那就不可能实则低卡了吧？
1: 那个
0: 榴莲呢？
1: 榴莲的话，我觉得
0: 看上去高，它是因为它糖分高。
1: 嗯，
0: 那其实它的热量高不高呢？
1: 你要看和什么比了。我觉得偶尔吃一次的话没什么问题。
0: 但它肯定也不算低卡喽。
1: 这倒也是，它主要那个糖分太高嘛，对吧？榴莲，其实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高糖水果、中糖水果还有低糖水果嘛，给大家来
0: 说。那像小番茄，它就是非常低卡的水果，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哈？
1: 哦，
0: 小番茄
1: 。
0: 嗯，然后那个蓝莓，
1: 嗯，
0: 黑莓，它都是很低卡的。
1: 还有那个柚子，
0: 柚子也是很低卡的。各位是不是会觉得柚子是
1: 挺甜的？
0: 对，但是它很低卡。
1: 哦，
0: 嗯，
1: 李子。
0: 可是我没有想到李子啊，枇杷也是低糖的。
1: 我一直觉得那个枇杷李子啊，
0: 嗯，
1: 那不太甜，
0: 不甜，但是它看起来它的那种肉是，它不是水分很多的那种，但是呢，我是之前才知道冬枣的热量很高，
1: 嗯，
0: 因为它很甜，
1: 枣子嘛，含糖量高，
0: 对啊，但是跟西瓜一样都很甜啊，但它热量就是很高，
1: 还有什么呢？
0: 红枣的热量也很高，
1: 哦，
0: 就是干枣，
1: 对，
0: 大枣的热量其实很高的，
1: 哦，这百香果。属于中糖水果，
0: 但也有很酸的白杨果。
1: 我一直以为它是低糖水果，一点都不甜。
0: 有的白杨果真的是酸到透心凉
1: 啊，但是也有甜的那种，
0: 嗯，稍微好一点的，对。
1: 山竹，高糖水果，
0: 也是，
1: 我一直认为那个山竹应该也属于低糖啊，柿子，高糖，
0: 对的，那其实我们要看到这些低卡的食物的话，可以分为碳水类、蛋白质类、脂肪类，对不对？
1: 对啊，
0: 脂肪类。刚我们说的其实那些优质脂肪它都算健康脂肪，像是坚果类的，然后一些这个
1: 五谷杂粮
0: 是碳水，
1: 碳水啊，
0: 还有鱼肉，这些的脂肪，还有这个鸡肉的脂肪，它都会少一些哈。
1: 对，还有什么呢？膳食纤维，
0: 蔬菜当中
1: 黄瓜属于膳食纤维是吧？
0: 蔬菜嘛，它也是不可或缺的，其实绿叶蔬菜当中应该是更多的。
1: 行吧，
0: 有一些水果当中也有哈。
1: 对，其实今天晚上通过这个话题了解过后啊，发现呢，就是很多很多食物咱们在吃之前也要思考一下，要了解一下，
0: 但是不能，就是有一些食物只要不吃多它都问题不大，就比如说我爱吃汉堡，不是低卡的啊，我爱吃炸薯条，我偶尔吃没有问题的，你只要不吃过量，你那个薯条呢，你吃个几根，或者说吃个半盒，没有什么问题的。你要是吃掉两盒，那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1: 对，
0: 但是你比如说3-5天才吃一下，也还好。
1: 对，其实刚才也看到网上啊比较流行的一句话，关于这个减肥食物这一块，说没有什么垃圾的食品，只有垃圾的做法，对吧？
0: 有的啊，
1: 这一块呢也是欢迎各位把生活中比如说减肥的路上啊总结的一些经验呢，今天可以通过这话题来分享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0: 又送礼物了，
1: 送礼物，羊糖，
0: 对，
1: 哇，
0: 这个是随时啊，不一定是周四，随时，88元的全羊汤一份糖食，随时都可以去吃，只要您中奖。
1: 这全羊汤里面包含什么呢？可以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牧羊人家啊，它是活羊现杀
0: 的，
1: 所以羊身上的每个部位都会有体现在这个汤里面。羊头、羊肚、羊舌、羊心、羊肺、羊肝、羊脑、羊眼、羊球、羊鞭。

0: 都有啊。大家呢，如果想获得这一份88元的全羊汤汤食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
1: 哎，没错。那么我们依旧是来啊说歌词，猜歌名。
0: 对。那么这首歌呢，其实也算一首老歌了啊，但是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它很符合现在的潮流啊。这首歌怎么听都不过时。
1: 以前很火，现在有很多翻唱。
0: 哎，
1: 现在呢也可以用来，像抖音做 BGM 有很多。
0: 对，我们给大家读一段歌词，
1: 是
0: 你来猜一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火速答题就行。
1: 跟刚刚听海一样简单。啊，
0: 来吧。
1: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0: 请诚实点来告诉我，
1: 不要偷偷摸摸的走，
0: 像上次一样等半年。
1: 如果说你真的要走，
0: 把我的相片还给我，
1: 在你身上也没有用，
0: 我可以还给我妈妈。
1: 哎，这呼之欲出好不好？来，我们听听看。

0: 这首歌的名字叫的初体验。
1: 我刚刚只是说哎，
0: 我听出来了。
1: 我以为这首歌叫爱之初体验，它是不是两个名字啊？
0: 我一直以为叫爱之初体验，但是一搜索叫爱的初体验。
1: 对，可能对，就是这个不同时代的叫法不一样，
0: 有可能吧。
1: 反正就这首歌大家都知道，
0: 97年的时候发行的，你看看多少年过去了，这首歌依然经典哈。好，那答对的朋友呢，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给您的及时的中奖回复。
1: 是的，
0: 看到时间呢，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1: 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明天显示和今天都差不多是阴天的状态。温度呢会低一度，
0: 15到25度哈。
1: 其实今天不太冷。
0: 对，到了星期四呢。阳光就要出现了，
1: 哎，太棒了，
0: 16到22度，
1: 对对，降有点降温哈，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我们明天来关注一下天气，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这儿不见不散，
0: 到时候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 3D 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10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世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10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9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的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4: 红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2: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1: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2: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1: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2: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1: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2: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绅装饰，
6: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美白来。

0: 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棕绳套圈。

很早很早以前，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乡村里住着兄弟三人。这三个兄弟中，小弟弟为人忠厚老实，而两个哥哥却很狡猾奸诈，经常欺负小弟弟。他们的父母去世以后，有一天哥仨在一起商量如何分父母留下的一点遗产。我是老大，家里人口多，应该把房子分给我。大哥说，我的生活负担重，家里的财物和土地都给我吧。二哥说，最小的弟弟听完两个哥哥的话，心想，看来两个哥哥是要欺负我一辈子了。父母在世时有父母照顾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本想依靠两个哥哥，但是他们丝毫不体贴我，把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都分光了。小弟弟越想越难过，两位哥哥，给我剩下点什么呢？他伤心地问道。这时只听大哥冷冰冰地说，房子是我的，地和家里的财物是你二哥的，家里剩下的你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吧。小弟弟垂头丧气地在房间里看了看，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只在墙角里发现一卷棕绳，就把这卷棕绳给我吧。小弟弟对两个哥哥说，好吧，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了，你拿着这卷棕绳，愿意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吧。小弟弟被赶出了家门，他拿着这卷棕绳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心里痛苦万分。他走呀走，不久来到了树林中的一个小湖旁，湖水碧绿清澈，小弟弟走得疲倦不堪，便坐在湖旁一棵大树下休息。这时一只小松鼠趴在一根贴近水面的树枝上喝小湖里的水，小弟弟觉得小松鼠的毛非常漂亮。他抬头往树上一看，几只正在树枝上欢唱的小鸟的羽毛也都非常美丽，心想，如果捕捉这些小动物，把它们的皮毛拿到市场上去卖，不是可以赚大钱吗？于是小弟弟用拿来的棕绳做成套圈，放到小松鼠喝完水要回去的树上。果然小松鼠喝完水回到树上时被套圈套住了。起初小弟弟想把捉到的小松鼠杀死，可是他又很可怜它，所以他做了一个笼子把它养了起来。然后他又把套圈放在树下，这一次他套住了一只小兔子，他也不忍心把小兔子杀死，把它同松鼠一起放在笼子里养着。小弟弟又重新把套圈放在树下，可是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套着。只见附近的动物都惊慌失措地向四面奔跑，树上的小鸟也似乎见到了什么，惊慌地飞走了。小弟弟看到这种奇怪的现象，断定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警惕地向四周观望，果然看到一只大狗熊钻进离自己不远的一个洞里去了。小弟弟认为，大概这就是小动物们害怕的原因吧。他不以为然，依旧继续观察他的套圈是否套住了什么动物。突然，他看到离套圈不远的湖面上飘着一根大木头，大木头旁边浪花翻腾，不一会儿只见一个似人非人的怪物浮出水面，把一只手扶在大木头上。小弟弟是一个勇敢的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捡起了一块石头准备抵抗。小弟弟看到的怪物是守护小湖的妖

要不了多久，这个湖就会被我套住的。小弟弟紧紧握着拳头，威胁着说。小妖怪一听，本来就很大的眼睛这时瞪得更大了，他马上潜到水下，把小弟弟的话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稍微想了一下，对小妖怪说，说不定这个人还真有点能耐呢，如果我们这个湖被他套住了，那他就可以任意地摆布我们了。你再到他那儿去一次，当他累了的时候，你就把他从树上推到湖里，然后由我来收拾他，快按我说的去做吧。小妖怪按照父亲的吩咐来到岸上，向小弟弟挑战说，你在没有套住我们的湖之前，我想和你比赛爬树，如果你赢了，说明你的套圈能套住湖，否则就说明你和你的套圈都没有用。那好吧，不过我现在没功夫，还是先让我最小的弟弟和你比赛吧，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弟弟说，那也行，就来吧。小妖怪表示赞同。这时小弟弟把松鼠从笼子里放了出来，说了声比赛去。只见松鼠三蹦两跳便窜到树顶上，然后又从这棵树上跳到另一棵树上，小妖怪还差得远呢。结果小妖怪输了。小妖怪急忙潜入水下，把比赛结果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低头沉思了片刻，又想出了一个计策，就又把小妖怪派到岸上。老妖怪觉得第一次比赛输了不要紧，他想人类不管怎样也是跑不快的，所以这一次他告诉小妖怪要和小弟弟赛跑，等小弟弟跑累了就把他捉住扔到湖里，然后把他吃掉。小妖怪按照父亲的指点又一次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第一次比赛虽然我输了，但是还应该比第二次，这一次我想和你赛跑，假如你赢了，我就让你用套圈套住这个湖。那好吧，可是我没有时间，还是先让我的另一个小弟弟跟你比比看，如果他输了，我再和你比。小妖怪表示赞同，并且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这时小弟弟说，我来当裁判。他让小妖怪准备好起跑，然后从笼子里把小兔子放了出来。小兔子一溜烟地跑进了树林，小妖怪还未来得及跑，就已经看不见小兔子的影子了。这次比赛小妖怪又输了，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到水下，把自己的失败告诉了老妖怪。老妖怪听完儿子的话，眼睛一眯，又想出一个主意来。他让小妖怪和小弟弟进行摔跤比赛，心想，人和妖怪摔跤，人哪有妖怪力气大呀？这样，小妖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小弟弟摔倒，然后把他扔到湖里吃掉。小妖怪听了父亲的话，又来到岸上，对小弟弟说，朋友，我父亲说，不管什么比赛，一般都要比三次才能定胜负，这回是最后一次比赛，我和你决战，进行摔跤比赛。好倒是好，可是我还是没功夫，在正前方那个山洞里有我的一个弟弟正在那儿等我，你先同他摔一跤，等他输了我再同你摔。小弟弟指着前面不远的山洞说道。小妖怪按照小弟弟指点的方向走进山洞里，大狗熊见洞里来了个小妖怪，就把小妖怪夹在腰间，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小妖怪痛得嗷嗷直叫，急忙跑回水底向老妖怪诉苦。老妖怪大为吃惊，心想，这人真是威力无比，我的儿子连他的弟弟们都赢不了，更甭想赢他了，所以我们不如认输为好，免得被他的套圈套住遭殃，还是把我们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献给他，求个安宁为妙。于是老妖怪让小妖怪拿着全部的金银财宝去找小弟弟。小妖怪见到小弟弟以后，把全部的金银财宝献给了他，央求说，几次和你比赛我都输了，再也不敢和你比赛了，你拿着这些金银财宝回去吧，可别用套圈套住我们的湖了。小弟弟接过金银财宝，警告小妖怪说，以后你们别再吃人，如果听说你们吃了人，我就拿套圈回来套你们。当小弟弟回到家里的时候，两个哥哥见他扛回这么多金银财宝，急着问他是怎么

弄来的。这时小弟弟说，就是用这条棕绳弄到的。说着便把棕绳给了两个哥哥。两个哥哥拿到棕绳后，顾不得细问，就匆忙离家走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直到今天，人们都没有见到他们回到家里来。

0: 当芦花漫过江淮林脊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柿果香弥漫在。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诚实的渔夫。从前有一个名叫吴才的富翁，他吝啬极了。有一天，吴才去朝见国王，从京都回来上渡船时，他不小心将钱袋掉进了河里，这下可把他急坏了。他赶紧叫随从们下河去捞钱袋，但是怎么也找不到钱袋。回到家里以后，吴才为这事儿吃不好睡不宁，整天什么事儿也干不下去，挖空心思的想怎么样才能找回他丢失的钱袋。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第二天，他让人沿街鸣锣宣告，大家听着，若有人能把吴才富翁丢失的钱袋找回来，重赏银元100块。吴才以为这样肯定可以找回他丢失的钱袋，他每天在大门口等候来送钱袋的人。一天，两天，三天，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了。吴才每天都到大门口等，可是每天都是空手去，空手归。吴才伤心透了，他觉得他的钱袋是没希望找到了。一晃又过了几天，这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这人手里拿着一个大钱袋。吴才远远地看见了，甚是喜出望外，乐得嘴都合不上了。请问吴才大财主在家吗？当吴才听到有人打听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急忙回答说，在在，我就是吴才。那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吴才明知故问道。我找回了大财主丢失的钱袋，特地给您送来，年轻人回答。太好了，那么小伙子，你是从哪儿捡到的呢？吴才又问道。这时穿着破旧衣裳的年轻人回答说，我是一个渔夫，今天早晨我出去打鱼的时候在渔网里发现的，我想肯定是大财主您丢失的那个钱袋，所以就送来了。好啊好啊，富翁忙接过钱袋，一边打开钱袋数钱，一边连声说好。富翁仔细数过钱袋里的钱以后，倒是说了声谢谢，但对曾答应重赏100块银元的事儿只字不提，装作对此事儿一无所知的样子。渔夫耐心地等着，富翁可能就要给重赏了。过了很久，富翁仍然无动于衷，丝毫没有想给的意思。大财主，我想回去了，您把答应给的100块银元给我吧。渔夫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向富翁索取。富翁马上红了脸，愤愤地反问道，什么？你说什么100块银元？大财主不是让人在大街小巷里鸣锣宣告了吗？若能找到富翁丢失的钱袋并还给富翁，就重赏100块银元，您难道忘了吗？现在我已经将您的钱袋找了回来，并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您，您应该按您说的那样给我100块银元呀。渔夫提醒说。这时富翁狡辩道，哦，你是说这件事儿呀，那不用再给你了，因为你已经取出去了，不是吗？
2: 我没有取呀。
1: 渔夫坚定地说。你听着，我的钱袋里原来装的是1100块银元，现在只剩下1000块，那缺的100块不就是你拿走了吗？所以呀，不能再给你了。富翁提高嗓门喊起来。你骗人，你是怕给我100块银元，你的钱根本不可能少。渔夫对富翁无端地污蔑他气愤极了，也大声喊道。富翁非但不给渔夫100块银元，反而命手下人将渔夫轰出门去。渔夫非常不满意富翁的做法，也接受不了富翁对他的污蔑。最后他决定到府衙那里去告富翁。 富翁呢，由于找回了他丢失的钱袋，高兴得不得了，哈哈大笑起来。府衙大人接到渔夫的诉状，立刻传富翁带着他失而复得的钱袋到府衙来。府衙大人问道：富翁，渔夫告你不给他100块银元奖赏，这是真的吗？
2: 没有这件事儿，大人，我已经给他了。
1: 富翁回答说：
2: 那么渔夫怎么说你没有给他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要老实交代。
3: 启禀大人，原来我的钱袋里总共装着1100块银元，现在一查只剩下1000块了，缺了100块，分明是被渔夫拿走了，所以我说已经给了他100块银元。
1: 富翁争辩道：
2: 我根本没有拿他的钱，我甚至连他的钱袋都没有打开过，请大人明察。
1: 渔夫立刻反驳道：富翁，那么你钱袋里原来确实装了1100块银元是吗？
2: 府衙问道：
3: 是的，是的。
1: 富翁回答：
2: 那么请把你的钱袋给我看看。
1: 府衙命富翁交出他的钱袋，府衙随即将钱袋打开，然后一板一眼地说道：
2: 是呀，钱袋里总共有1000块银元。
1: 富翁说他钱袋里总共有1100块银元。渔夫说他根本没有拿富翁的银元，
2: 如果果真像富翁说的那样，是渔夫拿了那缺的100块银元的话，那么他拿100块也是拿，拿1000块也是拿，他为什么还要给富翁1000块呢？所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1: 因此这个钱袋从一开始就只有1000块银元，所以这个钱袋根本就不是富翁丢失的那个钱袋，与富翁无关，只与渔夫有关，所以本衙判定这个钱袋由渔夫拿走。
2: 由于富翁一直强调说自己的钱袋里只有1100块银元，所以他也不好说这个只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就是他丢失的钱袋，
1: 他无法拒绝府衙的判决，只好十分不情愿地将手中的钱袋交给了渔夫。诚实的渔夫拿着装有1000块银元的钱袋，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府衙。富翁呢？出了府衙，他便昏了过去。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0: 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

0: 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没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全能型歌手庾澄庆。庾澄庆是台湾乐坛的全能型歌手，他创作并演唱了许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让我一次爱个够》《伤心歌手》等等。他在音乐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呢，是《让我一次爱个够》，这是庾澄庆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同名歌曲，可以说是同名主打歌，是庾澄庆改变了硬派摇滚风格而走向抒情演唱方式的尝试。但是摇滚特有的激越、执着、韵味犹在，霸气里透出深情，温存中透出自信。这首歌乍听之下有一些爱情至上的味道，但多听几遍就觉得它矫枉过正的良苦用心确有其合理性。它所表征的美学风格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情爱心理、审美心理的有力冲击和挑战。庾澄庆在谱曲中融入了西式的音乐元素，想要通过中西合璧的方式创作出不一样的作品，于是歌曲创作完成。

1995年，庾澄庆发行专辑《哈林夜总会》，收录了一首《热情的沙漠》，这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最早的原唱是1973年日本的双胞胎组合，原版的名称为《情热的沙漠》。那中文版本最早呢是来自于欧阳菲菲。1995年，庾澄庆重新演绎该曲，并且让中国人熟知。其中的歌词，欧阳菲菲的版本是一盆火，那庾澄庆的版本是一把火。

庾澄庆是台湾音乐界的老顽童，摇滚是流淌在他生命当中的血液。即使年近六十的年龄，他依旧保持着18岁的热情与活力，在他的身上没有年龄感，活跃幽默，反应快。 从1984年出道至今，他为我们创下了无数的经典。在1993年，发行了一首歌《老实情歌》，从中也能够听出他的幽默感。

2001年，庾澄庆发行专辑《海啸》，收录了一首《情非得已》。这首歌也是2001年中国台湾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庾澄庆的独特演绎受到了无数歌迷的喜爱，他的创作秉承了新谣的优良传统，在华人最为喜欢的流畅旋律线下，又不乏精致民谣的腔调，不像纯西洋歌曲那样欧陆情怀，也不像有些华语流行乐那样的土气。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节目一起来听全能型歌手庾澄庆。庾澄庆在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哈林天堂》当中收录了一首《春泥》，这是由伊能静作词，庾澄庆作曲并且演唱的歌。在《春泥》中，庾澄庆情绪的爆发力强劲十足，唱出了新形态诗意的曲风。而伊能静的歌词仿佛也穿越了时空，随着四季交替带来灿烂浪漫的花季，蕴含深意。而庾澄庆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以悲伤的唱腔来表达，反观他淡淡的像是在吟唱诗句般，把不放弃的希望唱出来，由声音延伸出来了浓郁相守的情感，完全不同于市场上的情诗歌曲。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音乐顽童庾澄庆。2003年，庾澄庆加盟福茂唱片，推出新专辑《哈林之夜》。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第二波主打歌《叶子》，最受歌迷票选喜爱，传媒一致推荐。哈林表示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歌词也绝对是华语乐坛近年来少见的佳作，每次唱起来总有一种舒压的感觉。这首歌强调孤独男子的淡然意境，格外的令人动容。

在这张国语大碟《哈林之夜》中，有趣的是还有一波首播主打歌，名字叫《爱你的只有一个我》，从歌名到歌词都极尽煽情。这次推出的新专辑，庾澄庆以招牌式的摇滚风格高调演唱情歌《爱你的只有一个我》，歌词中充满了绵绵的情意和爱人离去后的寂寞。这首歌意味深长的更像是庾澄庆的爱情宣言。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庾澄庆在2013年发行的个人专辑《关不掉的月光》中的同名主打歌。这是一首充满画面和意境的歌曲，跟随着旋律进入荒漠中的小酒馆，喝着一杯沉淀忧伤的烈酒，从寂寥的吉他和口哨声开始呢喃自语。我们从这首歌中能够听见属于哈式情歌的摇滚热情，也在他穿透人心的灵魂吟唱中找到安慰。最后一首歌《关不掉的月光》，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一起来听歌神张学友。听张学友的歌，第一首当然要听《吻别》，这首歌是情歌中的典范之作。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

0: 代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在华语流行音乐的世界里，张学友以其深情的嗓音和动人的演唱，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他的歌声里充满了情感的热烈与质朴，让人仿佛在每一个音符中都看到了他赤诚的内心。歌曲《情书》就是这种音乐热情的完美展现。《情书》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张学友卓越的歌唱技巧，更揭示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向往和执着。歌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忘记你我做不到》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莱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一起来听歌神张学友。1999年发行的专辑《走过1999》中，收录了一首歌《心如刀割》，以朴实无华的歌词描绘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内心挣扎和痛苦，每一句歌词都如同刀割般刻骨铭心。张学友用他的嗓音将这一份心如刀割的痛苦情感传达到了每一个听众的心中，他在歌曲中的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热情和感染力。在歌曲的高潮部分，他的嗓音更是如同刀割般锐利，让人无法忽视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而歌曲的旋律也充满了热情与张力。

真爱新曲加真正精选中收录了一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李思松写这首歌的时候大概20岁左右，慢慢开始有了一些情感上的经历。他发现身边许多人因为年轻，所以爱得很直接，但是也很莽撞，而最终这样的情感到最后都会失败，所以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歌。李思松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心境，歌曲的旋律具有叙述的特点，节奏紧凑，口语感较强，歌词通俗易懂，带有伤感和淡淡的悲痛之情。

歌，整体旋律偏轻快而且嬉皮，往往能够让人上头洗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张学友《烦恼歌》。

2007年，张学友发行专辑《在你身边》，其中有一首歌《烦恼歌》是一首翻唱的歌曲，翻唱的是一首英文歌，这也是张学友作品里比较特殊的一首。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情歌王子张信哲。张信哲被许多歌迷称为情歌王子，他有着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如果让你说一两首他的歌，你会说爱如潮水，还是过火，还是宽容呢？张信哲的嗓音识别度非常高，特别的柔美有磁性，而且为人也非常的谦虚和坦诚，平易近人。在以前音乐是靠唱片和磁带发行的时代，专辑的好坏全靠作品的水平。张信哲靠着独树一帜的嗓音，在华语乐坛有着独特的影响力。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的《爱如潮水》，这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华语歌坛的经典之作。这首曲风哀婉的情歌，不仅将张信哲的歌唱事业推向了巅峰，也奠定了张信哲独特的情歌风格。歌曲展现了男性在爱情当中的细腻。在90年代，人们对于男人的要求是硬汉，可是李宗盛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在歌曲里显现出了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所以一开始呢，李宗盛对这首歌曲也没有什么信心。然而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李宗盛也很喜欢。于是呢，这首歌曲就由张信哲来演唱，收录在了他1993年发行的专辑

在张信哲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当中收录了一首歌《过火》。这首歌在早期的时候呢并不太受歌迷的喜欢，张信哲自己还把这首歌定义为哥哥不疼奶奶不爱，因为最开始他认为这就是一首简单的情歌，甚至想要把它放在专辑歌曲 B 面的后面的几首，可是最后却没有想到这首歌红到粉丝主动施压给唱片公司，逼迫自己要把这首歌的 MV

1994年，李宗盛作词作曲，由张信哲演唱了一首《别怕我伤心》，收录在94年六月发行的专辑《等待》当中。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特别为张信哲所创作的，原定收录在张信哲服兵役前的《告别》专辑中，但是李宗盛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退伍回来，李宗盛已经把这首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这首歌念念不忘，张信哲再度找到李宗盛讨论，他认为这首歌原是描述自己去当兵的故事，所以希望能够拿出来重新演唱，于是才有了张信哲演唱版本的《别怕我伤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卷起脚泪，落空的手有人拥抱。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公英，希望多年以后还能告诉彼此你们那边是怎样的光景。嘘，我跟你讲，兄弟们。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105.4 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走过四季，停驻在秋天里，漫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分落到这般田地，实在是啊，令人惋惜啊。但是呢，还算偏离正道不太远呢。玄岁将军，听我良言相劝呢，如果你能够不远而复，犹不失为忠义之臣呐。啊，李密连连作揖，老师教训的对，老师教训的对，学生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想的呀。故此呢，遵从圣旨，你看我是奉了洛阳圣旨啊，这才把那宇文化及给打垮了。宇文化及现在领着残兵败将退回山东，不敢西犯呢。故此呢，学生我准备休兵几日，然后赶赴东都，我去参王面驾呀，然后扶助陛下一统华夷，再造我大隋呀。嗯，轩辕首捻银髯，是频频点头啊。玄岁国有此志，老朽十分欣慰呀。只不过呢，现在还不可立刻进入东都。哦，先生此言何意呀？玄岁啊，此次老朽之所以能够逃出东都，那因为呀，好像东都生变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老朽现在也不得而知啊。还望玄岁多多派人前去打探一番，把东都那里的情况打探清楚。李密说，先生啊，您此言何讲啊，怎么东都发生什么事了？我这两天没有接到东都那边任何的消息。哎呀，反正是这么回事。我的学生啊告诉我说，东都皇城乱了，我这才跑了出来呀。那么我这么一琢磨呢，东都皇城乱了，无非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那王世充发动政变，攻入皇宫，将袁文都、卢楚等大人给擒拿了，或者呢，相对峙。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啊，是袁文都、卢楚等大人正在东都捉拿王世充，要把王世充给拿下，两者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啊。总之，只要变乱了，也就无非这两种情况。那么这两种情况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那也无非是一生一死，一兴一亡啊。谁能生谁能死，谁能胜谁能负，不好说呀。但是呢，追赶老夫的可是王世充的侄子王仁泽呀。既然是王仁泽，可见王世充啊，没有事儿，

0: 如果是这样，弄不巧啊，那就是老朽我猜的第一种情况。王世充把袁文都、卢楚等大人给拿下了，他自己控制了整个东都洛阳，控制了皇上陛下呀。要是那样的话，玄岁呀，世充亦老夫门人也。其实啊，王世充啊，人家也在太学待过那两天，但没跟着徐文远学过，只不过待过进修过，就像现在人似的，到哪学校啊，进修两天，回来啊给你干部，就跟那似的，就是进修，他不是全日制，跟人李密不一样，人李密真的跟徐文远学过一段时间呢。但甭管你学过没学过，只要一迈入太学之门，从这名义上你就算是国子监祭酒他的门生了，就如同参加科考到了殿试，那你就是天子门生。你说我跟天子一天没学习过，没学习过天子监考，你也是天子门生。所有参加科举的那主考官都是你老师，你都是主考官的门生，考中了都得去谢师，所有同年参加科举的那都可以称之为同学，同年见到之后都得称一声年兄，未来在官场之上那都有个面子，这是古代的一套规矩。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国子监祭酒徐文远也等于冲大呀。我呢也是王世充的老师啊，王世充亦老朽门人也，所以啊我对他颇为了解呀。玄岁呀，王世充其为人残忍偏爱，就这个人呢心狠手辣，做事残忍，而且呢偏激，心眼小，狭隘，积成此事必有意图啊。如果王世充这一次是他发动了政变，那他一定有异心了，弄不巧把陛下控制在手里了。所以啊，将军前计不歇呀。你之前呢还想着去着洛阳，还想着面圣，还想着帮着皇帝什么统一天下，再兴大隋，想法挺好，但是之前这个计划可能不行了。因为袁文都万一被这王世充给抓了给杀了，您就没内应了，就没人迎接你了，王世充是不会迎接你的。你如果还按原来的计划行事，你还进洛阳，恐怕会遭王世充之毒手啊。所以呢，玄岁将军，老朽以为啊，为今之计，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必须先把那王世充给破了，给杀了，给除了，然后你才可以进入东都，不然的话，那你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啊，人家那里张着口袋等你呢，千千万万不可贸然前去呀。哎呀，徐文远这番话一说，李密也啪把徐文远双手又抓住了。李密非常感叹呐，看着徐文远说了一番话呀，说十位先生儒者不达时事，今乃坐决大计，何其名也。说先生啊，我对您有误解，是我狭隘了。我原来啊以为先生那就是个读书人，就是个儒者，这个读书人呢有的时候读多了把脑袋呀都读锈斗了，不达时事，他读书读得不灵活，他光有理论没有实践，往往啊，他的理论脱离实际， 但今天一听先生您这番分析呀，您给我做绝大计，何其名也呀！您一点不是俘虏啊，您是个大明白呀！啊，徐文远一听他大明白，大明白的是骂我呢，这还是夸我呢？哎，不是，您是个明白人呐！哎呀，您太明智了呀！哎呦，元帅呀，反正是老朽啊，就想到哪说到哪，具体抉择还得元帅你来呀，尤其对王世充啊。是不可不防啊，先生，学生明白，学生明白。我现在立刻派人呢，多方面打探东都之消息，打探准确了，看看是王世充占了上风，还是说是袁大人仍然把控全局。那么我呢，正好按兵不动，我也有伤啊，我们也得休养啊，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呢。一方面休养，一方面来探听一个虚实啊，如此甚好，如此甚好，先生啊，学生已然吩咐给先生布下接风宴席，请先生一步，学生给先生接风啊！哎呀，玄岁呀、啊，你太客气，太客气啊！学生理应如此啊！就这样，李密带着徐文远。让这秦叔宝等人呢陪着，哎，就在偏殿设宴，在这里吃了一通啊，安排徐文远的住宿，就把徐文远留在了瓦岗山呢。但是李密啊也征求徐文远的意见，也邀请徐文远能不能继续出任国子监祭酒。徐文远说当然可以，但是呢我这个国子监祭酒啊，哎，一定是大隋朝的。现在隋还在，我这个官职啊还没有取消啊。只要玄岁你承认，我仍然是国子监祭酒啊。哎，李密一听多好，人家这个官啊还得是大隋朝的，就等于人家不是投降你大魏国的，人家仍然是大隋朝，你不也成为大隋朝的魏王了吗？太尉了吗？所以咱是同事，不存在什么让我认不认，我现在就是，只要你承认我就是。好，李密心说，甭管你是隋朝的，是我魏国的，只要你在这里，国子监就在这里。未来大隋皇帝禅位给我，我成了皇帝，到那时啊，我再看你意思。你不愿意当，没国子监反正一直在我这里，我再选别人，你愿意当求之不得，反正是给你口饭吃，我就在这里养着你呗。于是就把徐文远留在这里了。那么同时呢，李密不断的派人去打探东都的消息，但一直啊没有打探到确凿的消息。李密发往东都的战报啊，人家那边也回复了，赞扬李密，褒奖李密，安慰李密，你现在身上有伤啊，应该多多养伤，等伤愈之后再来朝圣。说的都是一些官方言语，看不出东都出了什么事儿，也不觉得东都有多紧张。因为呢，除了那一天东都城门紧闭之外，第二日就已然开城门了，进进出出也有很多百姓，看不出里面到底发生什么。李密眼珠转了转，甭管发生什么，来啊，把那几个人给我送往偃师城。哪几个人呢？闹了半天，李密手上啊有王世充的几个亲戚。王世充的亲戚怎么在李密手里啊？王世充逃离江都，基本上把自家亲戚啊带走个90%，但是呢那总得有些漏网的呀。因为有一些亲戚啊不在这王世充府上，在其他地方，宇文化及抓王世充这些亲戚的时候没有拢到那一波，把这一波拢到了，这一波也跑了，也把那一波给抓到了。 所以呢，王世充带走了90%的亲戚，漏了一家，这一家就一直控制在宇文化及手中啊。这没办法，乱世嘛。你就说李渊吧，李渊起兵，那李志云他还没带来呢，还被官府给抓走了呢。没办法，百密总有一疏啊。王世充也是啊，你能够全家跑了个90%就不错呀，漏下这么一家。漏下谁家呢？王世充的一个哥哥叫做王世伟，他一家连同他儿子王玄应、王千树、王琼等等，就这一家子漏下了。宇文化及看这可不能给放了啊，未来我过东都的时候我得拿他做人质，说到底能够起到多大作用那不好说，但是呢，总之我掐着能够好一点。所以宇文化及由打江都出来的时候不带了一批文武大员吗？哎，那些大隋朝的文武百官那些家眷全带着，另外也带着这个王世充他哥哥这一家，后来就把这一家放在东郡了。王轨一线东郡，那不但是许敬宗他们在呀，这王世伟一家子也在呀。王轨吩咐把这一家子给我看好喽，因为我一线东郡呢，这可是我们西魏国的死对头的家眷呢，得看好了，把他们一起献给魏王。所以这王世伟就落到了魏王李密手里了。李密呢，这两天一直琢磨着怎么用他们，现在一看东都那边情况不明，李密转转眼圈，吩咐一声，把这王世伟一家老小送到兖城，交给熊信。交给单雄信干嘛呢？李密呢也担心兖氏啊，你别看金庸城离着洛阳比较近，但是金庸城啊固若金汤啊，那毕竟是瓦岗西魏国他的一个都城啊，所以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啊。现在又有罗城镇守，估摸着这王世充不敢贸然去攻金庸啊。偃师你别看离着洛阳稍微远点，但洛阳沿着洛水就能直达偃师城啊。前两日这徐文远被那王仁泽给撵到偃师城底下。王仁泽多大胆子呀，居然赶到这偃师城底下才返回，这简直是挑衅呢。那万一王世充他掌了东都大权，他会不会先对偃师下手呢？有可能啊。所以我现在把王世充的哥哥交给单雄信，就等于让单雄信手里握着这么一个人质，如果王世充一旦图谋不轨，好，就把这王世伟一家拎出来，怎么也能够给这王世充啊谈谈条件。那么如果说王世充没有得逞，东都仍然听这些文臣的，听袁文都他们的，那么我们手上掌握了王世充的兄长，也好给这王世充啊谈个条件，哎，谈合作也行啊，对不对？没有永远的敌人嘛，只有永远的利益嘛。啊，王世充，你不是恨那些文臣吗？没问题呀，我可以帮着你，咱们一起联手把那文臣给鼓捣下去，都可以。总之啊，把这人质先交给你，在这里有好处。于是李密派人就护着王世伟的一家，护到了偃师，交给了单雄信呢。单雄信最近呢非常高兴，心情非常的愉悦。这个愉悦来自哪呢？就来自于那个姑娘晶儿啊。这晶儿你别看是个村姑，但是冰雪聪明啊，而且呢有眼力劲儿。人家毕竟农家女啊，手上也有活，到了单雄信这里也不知是为了报恩呢，还是呢就天性如此，非常勤快，给单雄信呢铺床叠被，给单雄信扫洒庭院， 其实单雄信那边呢有那下人，但是呢人家金二姑娘抢着干活呀。单雄信有的时候啊就说了，金二姑娘啊，那活呀是下人干的，不是你干的。哎呀将军呢，我在这里就是将军的下人呢，我就是要服侍将军，感念将军对我们家的恩情啊。单雄信劝了两次，发现人金二啊是有打心里哎感激自己，有打心里想干这些事儿，哎，算了，随意他去吧。农家女干活干习惯了，你真让她当大家小姐呀，她不舒服了。赶紧的帮着金二姑娘把她父母入土为安呐、啊。那不能够回家了，就在偃师城一处找一块地给挖了坑，把这匡三夫妻俩的棺材入土为安了。陪成坟包，这金二姑娘啊趴在坟上是放声痛哭啊，哎呀哭得凄凄惨惨。单雄信就在身边呢陪着呢，一看呢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赶紧过来呀、啊、拍了拍金二的肩膀，行啊金二姑娘，人死不能复生啊，节哀节哀呀。他一说这话，金儿一扭身帮抱住单雄信大腿，又是放声大哭。这你看单雄信这么大的英雄，被一个女子这么一抱呢，反倒是手足无措了。越是钢铁汉子越怕这小鸟依人的女性啊。哎呀单雄信赶紧的哈下腰塌下半个身子来劝慰金二姑娘啊，越劝哭得越厉害，越劝哭得越厉害。单雄一瞅，得了，让人哭吧。有的时候啊，对这种悲伤之人最大的帮助就是让他痛哭一场，别拦着，别拦着，哭完这人就好了。所以单雄信呢也只能在这不断的安慰。哎，这么一安慰呢，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也慢慢的在单雄信内心蒸腾起来。因为毕竟啊离得近了，能够闻到姑娘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女性的气息。你这玩意儿也没办法，怎么两性互相吸引呢？那么有外国的一位交际大师啊，这位经常的就把这个西服上的这个手帕呀在交际之前呢往自己嘎着窝底下那么一夹，外国人这玩意儿体味也重，孜然味的。哎，交际场所拿出来呀，哎，试一试鼻子呀，擦一擦汗呢，反正是在这女性面前呢就抖了她这个小手帕。哎，使得很多的女性啊对她投怀送抱。为什么呢？就因为上面有她的体味，有这种雄性激素那吸引异性啊。单雄信妻子死三年了，身边一个女人没有。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赤发灵官单雄信帮着把静儿姑娘的父母匡老三夫妇给安葬了。静儿姑娘趴在坟上是放声痛哭啊，最后转身抱住单雄信大腿在那里哭起来了。哎呀，单雄信一时呢有点手足无措呀，这要是一个男孩子抱着去一抬腿啊，踢一边去了。女孩子，你怎么办？哎，单雄信立刻是刚强汉化成绕指柔啊，只得不住的宽慰静儿姑娘啊：“人死不能复生啊，还要想开一些，想开一些呀。”劝了半天，静儿姑娘这才慢慢的平复啊，然后这才觉得自己失礼了，赶紧的松开了单雄信的腿。单将军，静儿失态了。哎，无妨无妨，快快起来，让静儿姑娘啊站起身来呀。没想到静儿姑娘站起身来，掸掸身上尘土，恭恭敬敬，非常严肃认真的又扑通一声啊给单雄信跪倒在地呀，帮一下子重重的在地上，他是磕了一头啊：“将军救命之恩，民女莫齿难忘，做牛做马也要报答呀。”哎呀，景儿，单雄信呢，他突然间哈下腰，这个时候啊也没想什么男女之别了，就等于把景儿姑娘赶紧拽起来了：“赶紧起来吧，别动不动就跪呀。” 静儿姑娘这才站起身来，低着头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仍然呢有些抽气呀。单雄信看他一眼，回家吧，一指啊回家吧。静儿姑娘心中一动啊，我又有了家了，这家是多么温暖呢。于是三步一回首，恋恋不舍离开父母坟茔，跟随单雄信回到马匹旁边，然后单雄信呢让人搀扶着静儿姑娘，让静儿姑娘啊上了一匹马，专门的派一个当兵的给牵着，这当兵的也骑着马呀，骑着牵着带着静儿，单雄信骑上自己的马匹就返回了府邸呀。单雄信得去治宫，让静儿姑娘啊自己回到住处。那此时啊天色已晚了，有人把静儿的晚餐给静儿送过来了，草草吃两口，这天就黑下来了。静儿洗漱已毕，把灯吹灭了，就上床睡觉啊，闭上眼睛迷迷糊糊，不知道睡着没睡着，也不知道眼前做的是梦还是回忆。静儿啊又想起了父母死的那一刻呀，当时自己啊跪在爹娘尸首

旁边，哭得浑身发抖。突然间听到马蹄声响，抬起头就看见他骑着马冲过来，后面跟着一队人马，尘土飞扬。他跳下马来，大步过来。那时啊，自己心里突然间跳了一下子，这个人呐，好高的个子，好宽的肩膀，好不魁梧，穿着甲胄，腰里挎着刀，手持金钉枣阳槊，满脸大红胡子，看着凶得很呐。但是呢，一开口声音却不高。记得当时还问自己呢，怎么回事？徐文远把他拉到一旁，给他说了几句话。他再次转身看着自己的时候，眼睛里没有一丝凶光，只有怜悯之情啊。后来呢，是他让人把尸首抬走了，又对自己温柔地说：“姑娘啊，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就那句话，到现在自己还记得，他说话的语气，说话的神态，那一个字一个字入耳的感觉，突然之间，不知有什么地方飞过一支冷箭，正好钉在单雄信哽嗓咽喉。他看着单雄信扑通一声就在自己面前轰然倒塌呀。啊，将军！他往前一扑，大喊一声：“将军！”一下子呀睁开眼了，刚才到底是梦是幻已然分不清楚了，现在到了什么时刻也不知道了。哎呀，再睡呀睡不着了，一身是汗呐。你想想，暑热的夏天呢，本来这外面温度就高，心里再燥，这姑娘啊由打床上起来也没有点灯，就来到了门前，伸手把这门插管给打开，然后嘎吱一声把门轻轻拉开，扑面一阵湿热的夜风吹拂到自己脸上，抬眼一看，就看到了远处城墙的轮廓，黑黝黝的，像一头蹲着的巨兽似的，上面点点火光来回移动。知道啊，那是巡城的士卒啊。啊，晶儿姑娘长出一口气，默默地念道：“偃师城，我来了，我来了。”他突然想到啊，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哎，又叹了口气，再把门拉上。这一回啊，连门插管都没插，转身呢，摸着黑到了床边，上床再次闭上眼睛啊。等到第二天一早，天没有亮透呢，哎，晶儿姑娘啊就起床了。她先把这屋子呀收拾利索了，又把小院扫了一遍，然后又转到前面，也就是单雄信住宿和制工场所合二为一了。大厅那就是办公场所呀，哎，率厅旁边的厢房耳房，那单雄信的读书啊休息的寝室啊，因为现在是战时状态呀，这偃师城在当时啊你就得看作是一个军事重镇，它重点不在政治，在军事。所以单雄信生活现在是行伍生活呀，虽然住的平房，但是呢就如同中军保障一般呢，经常在平常的时候衣不卸甲，还穿着盔甲，怎么呢，随时可能发生战斗啊。所以生活呀非常紧张，哎，都在这个区域里。
姑娘过来一看，

这院落里头啊，已然有兵卒在那打扫了。人单雄信平常也有勤务兵啊，姑娘默默的也拿把笤帚，也跟着打扫。这勤务兵一看这，也不知说什么好啊。行吧，爱扫就扫吧。然后姑娘一看，院子角落有几件换下的衣服，也不知谁的，皱。

找单雄信的管家主管。单雄信管家啊，那平常身边有勤务兵，打仗有副将，哎，就当副官呢。那日常生活呢，人单雄信有管家呀，大管家谁呀？单轴啊，单轴、单面、单鼓、单坠，这是老单家在二里庄时就有的家院呢，现在就得称老家院呢。单轴现在就是单雄信的大管家呀，赶紧告诉单轴。单轴一听，哎呦，这可是国子监祭酒的干闺女啊！虽然我们家老爷，收到这里了，虽然说这两天呢，也给我家单员外，他还得喊员外爷，也给员外爷呀，洗衣物。但今天的洗的不是员外爷的东西，是我们下人东西，这怎么行啊？单轴赶紧过来，一看静儿啊，蹲在那里搓着衣服呢，额头上都已经见汗了，真卖力气。哎呦，姑娘，您这么早啊，吃早饭了没有？静儿抬头一看呢，嗨，晚上啊，睡得早，起得也早，没什么事儿。找点活，我一看呢，那边堆满了衣服啊，这衣服谁的呀？我洗干净了，回头我给送去。哎呀，这单轴一看，心说话，这姑娘啊，真是个勤快人呐。这是亲兵的衣裳，姑娘，您放着，有人洗，让他们自己洗，没事，我顺手就洗了。静儿说着，手上不停，这单轴一看，这我不能抢啊。单轴点点头啊，没再说什么。这时啊，有人把单雄信早餐给端来了。单轴一看，赶紧上去。怎么的？每日早餐那必然是自己亲手端到单雄信近前呢，我还得尝尝呢。怎么的？这早餐里面有没有毒啊？这单雄信这也是五虎上将之首啊，瓦岗西魏国那有命将军呢，你这不能不防，只有自己亲手端到单雄信桌上，单雄信才能吃，自己才放心。所以呢，赶紧的去端着饭去了，就没再管姑娘，把这饭端进单雄信大厅。单雄信早就起来了，梳洗已毕，正坐在条案后头，在那里啊，料理公务呢。每天军务也不少啊，每日都得发放军情啊，批改一些军营里的公务，正在那里办公呢。单轴把饭菜端过来，放到桌上。员外爷，饭好了，您请用餐。单雄信放下手上毛笔，然后呢，有人递过来湿毛巾板擦擦手，这才呀，端起碗来，拿起筷子来。吃早点。单轴在旁边就把刚才见到静儿姑娘洗衣服的事情给单雄信说了一遍。静儿姑娘啊，那不知那衣服是亲兵的衣服，也抱过去洗去了。我觉得这个啊，单雄信呢只是嗯了一声，也没说别的。单轴说了，员外爷，这姑娘挺勤快的，眼中有活呀。这两天呢，上上下下的，没有说这姑娘不好的。你说呀，哎呀，还得说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单雄一笑，他也不小了，27、28了，眼中有活呀，也是应该的。之前呢，我也说过两次，既然他爱干呢，就让静儿姑娘去干去吧。别让他累着，也就是了。是，我也是这意思。这静儿姑娘啊，还真是个闲不住的人呢，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了，扫洒庭院呢，擦廊柱啊，洗衣服啊，补补丁啊，补补丁啊，府上上上下下，只要是见那衣服有破的洞，见洞就补啊，见脏的就洗。这伙房的老李头腰疼了，腰疼了，他帮着烧火。看门的张老六

腿脚不利索，他帮着送饭。哎呦，没过几天呢，府里头上上下下人都知道新来的金二姑娘。你别看是国子监祭酒这个大人的一女，人家可是个勤快人，热心肠啊。本来军营当中啊就没有女性，古代封建社会啊禁止将军带着女眷在军营当中呢，所以军营里头很难有女性。一个个兵蛋子能见到一个姑娘一个异性，那很不容易啊，自然的就亲近呢。金二姑娘你也不能说是单雄信的女眷，只不过是徐文远暂时留在这里让单雄信照看的，这也不算坏规矩。所以这些士兵见到这姑娘啊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甚至说呢在这里操练起来，那就比平常用劲呢。只要金二姑娘一过，哈哈喊的呀比平常高八度啊，来精神呢。再加上金二姑娘不嫌他们脏，不嫌他们臭，有的脱下的衣服啊没看着的，金二姑娘连吧连吧就给洗了。哎呀，这当兵的呀特别感动。当然了，单雄信的衣服那自然这些天呢也归金二洗了，原来有亲兵给洗呀，但金二来之后啊挑毛病，怎么你看是怎么洗的，这衣襟儿这有点还没洗下去呢，你这搓几遍呢，你搓没搓呀，不行我再重新洗。你看男人洗衣服跟女人洗衣服不一样，你男人洗800遍那女人还得挑毛病，你这就洗不干净，金二还得给拦走，人家再重新洗一遍，再重新晾晒。有那么两三天呢，这亲兵一看得咱那甭洗了，那费那个劲干嘛呀，既然金二姑娘想洗，那就让她给将军洗去吧。啊，明白。金二姑娘啊，要报恩。洗的确实比咱干净，而且呢，洗出来的衣服有一股香味儿。也不是人金二姑娘啊，用什么这个洗衣精？说那年代有洗衣精吗？那天然的啊，什么薰衣草啊，什么什么香草啊，反正是你不知道人家用什么方法，洗出的味道啊，就比我们强。那么单雄信每天在这里巡城练兵，又是大夏天的，一身汗一身土，衣裳脏得不像样，但金儿一点不闲呢，一件件搓，一件件瓢，该洗的洗，该降的降，那棒槌之声不绝于耳啊，洗的是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呀。有一回啊，单雄信练剑回来，有人服侍着，给单雄信啊卸下衣甲，把这外袍抖抖往那边一挂，被金二姑娘看见了。一看呢，那袍摆上破了个大口子呀，不知道是被箭矢划破的，还说呢骑马的时候被什么马世界给挂破的，哟，口子不小啊。但单雄信不在意啊，那是穿衣服啊，你破个口子很正常啊，征战沙场的将军呢，破个洞破个口子那不平常事儿吗，所以没在意。等第二天单雄信再拿起那件袍子一看，哟，愣住了，怎么呢，破口子补好了，针脚细密匀称呢，你不仔细看呢都看不出来，而且补的布啊是从这个袍子下摆的里子里面剪出来的，这个颜色呀跟外面是一模一样啊。单雄信就问着单周，这袍子谁给补的呀，单周一乐，一王爷还能有谁呀，金儿姑娘呗，金儿姑娘补这袍子呀，哎呀这针脚真细，我前天呢这衣服也烂个洞，你看这金儿姑娘给补的补丁，这针脚比你那粗多了，对员外爷您呢就是戏。单雄信呢沉默一会儿也没说啥，把袍子呀又穿身上了，马上召集将领开会，怎么呢，得到最新的一些军事情报了，大家得探讨，一直探讨到当天午后啊，连着午饭都是有人呢送进大厅，大家

0: 一边弹一边吃的。撤下来午饭之后，大家觉得呀口干舌燥的，就想啊让人倒碗水来。你想这大夏天呢，外面的知了叫唤着吱啦吱啦吱啦的，叫的人心烦。哎，讨论半天了，口更干了。刚才吃饭虽然也有汤，但那玩意儿咸乎辣的，他也不解渴。正想让人倒碗水来呢，单雄信突然间抬头一看呢，就见门口处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晶儿姑娘。就见晶儿手里头拖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有一个陶瓷大罐，就站在廊下。哎呦，满脸通红啊，额头上大汗淋漓，叽里咕噜往下直滚，身上这衣襟儿都踏实了，但是在那里是一动不动啊，就在那站着。单雄信一缕红髯，伸手把旁边的扇轴给换过来了，偷偷的下面一指，晶儿什么时候来的？扇轴一乐，袁爷来了有一会儿了，刚才呢我就出去了，我问他我是不是要给他通报一声。金儿姑娘说了，说员外爷您在议事就不便打扰，这议事大厅军机人家也懂得不能乱听，所以呢离远远的站在大太阳地儿在那里等着，人家说在那里等着就行。单雄信一看，他干嘛呢？他呢给您送喝的东西。哦，单雄信皱皱眉头，让他进来。哎，单哲赶紧出去，冲晶儿一招手，进来，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晶儿呢，就拖着那个陶瓷罐进来了。到这里，微微望下万福，他双手托着呢，只能往下那么一屈。见过单将军，见过各位将军。单雄信在调剂后面看了看，晶儿啊，你拖的是什么呀？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

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1996年，李杜发行专辑《为爱犯了错》，同名主打歌由滚石唱片出版。歌曲以深情而痛彻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因爱情而深陷、最终受伤的情感经历。歌词描绘了在感情中被欺骗、被忽视的痛苦，以及明知犯错却无法自拔的挣扎。李杜用极度感染力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之作，也展现了李杜浓厚的女性触觉和情感诠释的能力。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11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 来，早间的7:02，提前问候各位啊，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为您送上的是一路畅通早高峰的前瞻版啊。为什么今天提前推话筒呢？因为我们接到交管部门的指令啊，目前滁州境内所有高速的入口都是封闭状态，所有高速入口均已封闭，什么原因不用说了吧，大雾天气啊。然后我一路开过来城北那边，尤其是金山路全线雾特别的大，能见度极低，基本上不到红绿灯口您是看不到信号灯的啊。然后明光桥上更是如此，早间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带灯的车辆，比如说三轮车，大家一定要减速。我今天就看到一台车啊，就是在明光桥上面，它是正常行驶的，但是它突然猛刹了，然后我跟在后面，因为我跟它的车距保持的比较大，还行，然后往前开了一截才发现，哦，原来前面一个三轮车，不怪他急刹。为什么看不见呢？因为是真的看不见。但是下了明光桥过后再往城区开相对好一点，一路开到汇丰大厦，雾好像是渐渐的没有那么的影响您的视线了啊。估计城北和城东那片的雾气非常的大，我们也看到车友群里面有不同的车友在反馈啊，提醒大家该开雾灯啊，要开雾灯，您的双闪不能够替代您的雾灯，还是以开雾灯为主。如果您连车上的雾灯哪儿开启都不知道的话，好好的看一下您的车辆行驶说明书吧，好不好啊？您没有迟到啊，此时此刻是7:04，我们早高峰再见。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十一黄金周，金秋去滁州。去花博园来一场古风游园，去南桥看一眼彼岸花开，去明光看一场群星演唱会，去凤阳看一场大明印象光影秀，去定远乐享首届梅白来音乐嘉年华，用热爱拥抱十月的澄澈，邂逅滁州藏在秋光里的温婉与逍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有趣的秋日之旅。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好想好好》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李杜亲自作词。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渴望与无奈的经典情歌。歌曲细腻描绘了在复杂感情关系中无法解脱的心理状态，展现了李杜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那这首歌曲词曲结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李杜的情感代言人形象深入人心。

0: 7:22，再一次的提醒各位车友啊，今天雾天行车，请您一定要开启雾灯，双闪只是辅助啊，不能用双闪来替代雾灯。再一次回复一下，我们车友群里面有车友在问今天高速的情况啊，毫无疑问，目前滁州境内的多个高速入口都是关闭状态的，什么时候开启呢？我们也听相关部门的指令，我们1054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1: 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歌叫做《悲剧》，展现了李杜真实而直接的音乐风格，深刻剖析情爱中的复杂情感，歌曲中充满了伤感的情绪。那这首歌也是李杜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重要的作品，华语流行音乐中的一首经典老歌，在多个平台上也被广泛的传播和回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悲剧》来自李杜，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4: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3: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4: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滁州人装修选择本土装修企业，更放心更有保障。轩尼世家店面已全线升级，更直观感受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活动期间，品牌木门低至999元，兔宝宝衣柜超底价399元每平，索菲亚衣柜超底价699元每平，地砖免费升级高端品牌。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主动上门维护检修。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天气凉了，突然好想吃地道的徐州全羊宴，滁州哪里正宗啊？
6: 来牧羊人家徐州全羊宴饭店，菜品全新升级，一只活羊10道好菜。一锅玄烫活羊现杀，散养善羊慢火熬出奶白的羊汤，无任何添加。
5: 天天活羊，顿顿鲜汤，天哪，也太香了吧！还是老地方吗？
6: 对，五重转盘，丰泰大道琅琊路东北角。订餐电话1390550062313905500623，去牧羊人家喝羊汤喽。
7: 中国福彩欢乐三地金秋送福活动开始啦！即日起，凡在安徽省福彩网点购买三地游戏单选玩法，单票金额满16元，单注中奖彩票至多可获赠票260元，被投被赠，每期封顶30万。活动详情请咨询各福彩销售网点。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

0: 次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4: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3: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5: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6: 当芦花漫过江淮临济的晨雾，当野菊缀满亭城驿路的黄昏，十月的滁州正等你赴一场自驾之约。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陪你驶过这抹醉人的秋光。停在村落，听风卷稻穗沙沙；住在山间，望云漫群风浅浅；任银杏叶飘落在车窗前，任世果香弥漫在旅程间。让每一段车程都装满秋的馈赠，让每一次驻足都遇见滁州的温柔。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把停城的十月秋意酿成专属你的旅途记忆。
7: 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
8: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9: 喂，你好，交警队吗？

0: 刚刚上节目之前准备开了一个视频，嗯，发现第一句话是喂交警队吧，哎
1: 呀，赶紧喝的赶紧拉下来了，是吧？
0: 滁州这个杰哥，也是我们1054的听众吧，我记得，
1: 他应该讲的就是雾天看不到看不到
0: 一个段子
1: 看不到的事，
0: 嗯，
1: 对对，
0: 你可能看见我吧，
1: 你猜
0: 我看不到你，
1: 嗯，但是你违章了我就能看到你了。
0: 今天各位听众朋友们，第一时间郑重说一下，滁州市所有高速公路目前还在封闭当中。
1: 我是7:01，嗯，就是小凡的那个片头放完我就播了，然后7:22又提醒了一下。
0: 所有的听众请注意
1: 啊，对对对啊，如果说您不上高速问题不大，然后也还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雾啊，它有意思的很。哎，整个金山路我在节目里面讲了，完全看不见。然后我还跟我家女儿，我送我们家女儿去考试嘛，然后我还说，我说没事儿，可能上了明光桥就好了。哎呦，结果明光桥更要命，我在明光桥上开，我就亲眼看到一个前面的一个车，我得亏离他远，急刹。然后我还想撅他来，我让他好好急刹干嘛呢？因为他前面有一辆三轮车，
0: 哎呦，
1: 三轮车在主干道上就是正常的走，
0: 不知道，
1: 对对对，
0: 看不见，
1: 他应该是快到跟前了，都快撞到他了，他才发现，所以他不急刹才怪了。所以提醒大家，你真的啊，如果你能看到前方的车，你一定跟他保持跟车距离，
0: 没错。
1: 然后好多车辆不开雾灯啊，开雾灯啊，双闪不能替代雾灯啊，有些确实是开着双闪的。
0: 双闪是根本串通不了雾气，
1: 哎，对对，你两个可以一起开，但是你不能说我雾灯找不到了，我开双闪替代一下吧。
0: 雾灯呢是穿透性会更好一点。
1: 哎，对，讲实话，我今天就是帮我开下雾灯。
0: 市区倒无所谓。
1: 对，然后到什么情况呢？就是过了二中到弘阳家，现在叫什么了？
0: 环滁家居，
1: 环滁家居十字路口开始，四面八方雾都小了，就是你绝对能看到红绿灯和这个车辆了。
0: 来，最新消息，新阳辖区雾情缓解，目前结束了秦岚天长西道口的分流。
1: OK，
0: 将解除天长西、天长南和秦岚道口的管制。
1: OK OK，
0: 同时呢，其他高速公路没有报名的，还在封闭，
1: 还在管制中，那就是秦岚没拦，其他都在拦。
0: 就现在目前，你要是吃老鹅馆，秦岚卤鹅吗？
1: 老鹅我也不用跑那么远，我可以去莱安吃。
0: 绫罗高速、京台高速、滁淮高速、新阳高速、明朝新阳 OK 了啊，明朝高速、莱六高速、凤阳支线全部关闭。
1: OK OK，
0: 天天高速、滁州东、半塔、莱安莱上道口关闭。沪陕高速大树上道口，然后呢，这个岔河对于蚌埠方向进行分流，就让车全部下来。明光西道口对南京的车全部下来。曹庄道口开始容留，就是不给走了。
1: 哎，是的啊。
0: 然后等等一系列都是的，各位朋友们。
1: 然后啊，这个 G36宁洛高速的滁州段岔河新区站、水口站、滁州北、黄泥港不是临时的吗？然后曹庄入口呢，因为有很多的车辆，交警部门是在现场口头提醒驾驶员就近下道，而且是限速80的。然后凤阳什么乱七八糟，
0: 交警叔叔口头提醒我不听怎么办？
1: 那就强制提醒，那怎么办呢？就强提醒。
0: 跟强市民是一样啊。
1: 对，然后这个凤阳东啊，凤阳刘府入口临时关闭，它限速80指的是就是在关闭时间之前
0: 已经上高速的车辆，
1: 已经上高速的临时80，
0: 好
1: 吧啊，
0: 昨天下午就起雾了，对对，昨天下午那个雾就给斜着门
1: 了。好多人在分析啊，说昨天不是雾，非说昨天是焚烧桔梗的这个那个这个的
0: 老妖婆来了。
1: 昨天天气是奇怪的，我昨天上午因为请假带孩子去一小。
0: 是红领巾比赛
1: 啊，对，红领巾讲解员的比赛，然后去了才发现，这不是我母校吗？
0: 哎呦，
1: 我还特意问，我说一小是不是一附小？好多人跟我说啊，不是吧，就是第一小学。
0: 我说哦，就一附小。
1: 对，然后我到了，我说这不是我死去的回忆又来攻击我了吗？
0: 滁州就没有别的一小。
1: 但是进了门之后发现，哇，完全就貌换新颜了，确实。
0: 当年你那个破教学楼早就没有了
1: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昨天还抽空去逛了一下那个。就比赛完了之后也快中午头了，小孩
0: 你要鳕鱼香口。
1: 我不是，我带他去哪儿了？
0: 四牌楼，
1: 就是那叫什么新开的十一期间新开的晚这
0: 四中，
1: 对，老四中，叫什么创意产业园？
0: 对，反正就是怀旧吧。
1: 对，怀旧风，就是确实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在那打卡拍照啊。
0: 哦，
1: 是的，就港风的。然后我看到一个小姐姐，就是美商极高，穿的是那种亮黄色，就比柠檬黄还要黄的黄色，
0: 比你还亮是吧？
1: 它绝对比我亮啊！
0: 怪赶上你了，
1: 港风的发箍，然后港风的大波浪，
0: 对，
1: 然后有一个应该是，
0: 就是那种过去的感觉，
1: 专门拍照的旅拍的，就在给他凹造型，
0: 旁边再放一首那个什么什么，类似于像那个
1: 八关黑玉杯，
0: 对对对，看来永远 OK，
1: 对，很有感觉啊！
0: 来，是一个黄泥港。大太阳，但是入口目前还是封闭，滁州北堵着，就是路上的明光桥杨子路可能会有点雾气。
1: 哦哦哦。
0: 然后明光桥雾现在目前还是很大的。
1: 对对，我看。 我早上的比他夸张，我早上跟这个车的这个距离是看不见的，必须都快，就是像这样的，恨人。关键他不在天佑，他在中间道。
0: 小明啊，你这个车的那个 HUD 抬头显示还是彩虹的，蓝不色，还蛮好看的。
1: 哎，对对对对，啊，九就是不一样啊，
0: 就是不一样啊。
1: 哎，这个你在大雾天气开一下智驾，他看看会不会提醒你，就是
0: 智驾应该是雷达，它不跟眼睛没关系，它是雷达。
1: 哦，我昨天才刷到的，又是黑子印黑的，说啊，这样的天我开不了智驾，那我要它有什么用？然后我今天一试，我说那哎呀，好烦人啊，为什么我可以呢？
0: 小黑子们，你们小心点，跟你说。
1: 对，要不就是哦，对，已经有一个被
0: 有一个就是他只有几百个粉丝的号发了一条视频，
1: 是
0: 黑华为的，
1: 对，他不是黑华为，
0: 是 AR。
1: 哦，对，
0: 是 AR，
1: 好拙劣的 AR。
0: 然后呢，就短短几秒钟，播放量仅仅3000个赞被传发成
1: 播放量3000赞还少啊？
0: 啊，播放量仅仅3000，连赞都没多少，
1: 达到标准了，
0: 被
1: 3000了，
0: 被这个华为是赛利斯吧？
1: 应该是赛利斯
0: 弃传票了，
1: 因为他讽刺的是那个段那个对吧？
0: 对，
1: 但是他用的他不是江淮的车，他用人家赛利斯的，你不怪人家。
0: 然后呢，这个不是他断轴跟那个没关系。
1: 他讽刺，你看就是踩断那个，
0: 是没踩断，是后面轮子断掉了，断轴啊，他不是刹车断掉了。然后呢，这个据说是要到在全网道歉，并且删除，
1: 然后
0: 而且赔款100万。
1: 哎呀，不知道你能不能赔得起呢？这个车你又买不起，然后你还得赔100万。我说实话，肯定是两类人，有一类可是觉得啊，好可怕。不给讲话了，还有一类人就是，还是这句话，你没买过没开过，你就闭上你的嘴少黑，让像米娅这样的真实车主出来现身说法。说实话，如果米娅要批评我真挺，为什么呢？因为人家真开啊。
0: 来 ，Zero 零，
2: 全家县城大雾，所有的红绿灯看不见。
0: 这个点啊，这个点啊。雾天气，我看外面太阳已经出来了
1: 啊。我们这边是好的，你去看米娅的这个视频里面，那明光桥还是很那个。
0: 来，谢谢各位啊，104也很大啊。
1: 李军说，我这一路上就没看到几个开雾灯的，讲什么呢？哎，
0: 来，这个问一下听众啊，这个有一个小姐姐说，土豆公主说，哦，请问一下，自己家榨的菜籽油多少钱一斤？你是家你自己家榨的不知道多少钱是吧？

0: 还是他想买啊？
1: 两毛一斤，卖给我吧。
0: 不可能哦，哪有那么便宜哦？嗯。哇，这小薇的菜园子，你看这个亮的，一点都不像雾。
1: 石坝水库。
2: 一路畅通，
1: 管理所
2: 不堵心不堵，
1: 还好。
0: 这边你好，交警。
1: 明光那边已经开了，
0: 对，所以你看叫什么天长这边已经放行了嘛，
1: 就北方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目前还是南方。
0: 是的，然后雷爷说什么交警在那儿拍照，估计是被气的啊，他就不能靠到辅道补吗？多数会给他一个违停，咋了？
1: 怎么回事，
0: 宝贝儿？
3: 美少
0: 哦，有出事了，
1: 就撞了呀，
0: 撞嘞，
3: 嗯，穿的是那种，
4: 你看他们楼下现场不太，叫你帮他看着，
0: 看着，
1: 对，这不补怎么办呢？
0: 哦。坏在路口补胎了，
1: 对，请了一个这个临时流动补胎过来补胎了。
0: 哦，那这个没办法呀，他又推不掉，
1: 他也不想。
0: 嗯，这个应该不会给他一个，
1: 不可能给违停，
0: 不会给违停的，就等于警察叔叔很用心了，他就在这边来维持秩序了。
1: 警察叔叔过来帮个忙，因为这个还好吧，这个清晨方向不太堵车。
0: 对，
1: 谢谢雷爷，雷爷，你不是出去旅游回来了？
0: 雷爷说，在大家的羡慕、嫉妒和没有恨之下，他又偶尔的回来上个班。
1: 对，然后有昨天有听众说了，说你这么闲，要不然再开个小号吧。哎，
0: 对，三个带不了，可以开小号，
1: 对吧？给自己的儿子再生个弟弟。
0: 所以雷爷说架不住你们羡慕嫉妒没有恨嘛，所以我回来上班。
1: 来啊，继续看一下路况信息。南营房军车通过啊，有点小堵啊，目前情况已经过掉了，应该是7:34
0: 啊，
1: 这个可能会到下一个阶段啊。
0: 对，
1: 有人说对面小区它好像积力成仙了，
0: 哎，是，这不是真的假的，是真的，真的。
1: 小区的楼呢显示在雾上面
0: 半截，但是靠顶上的时候呢又还蛮清晰的。
1: 不是你家搬家了呀？哦，他们不知道这了啊。来继续啊，这个做电脑系统的有，等会推荐给你啊。
0: 啊，老陈说铜陵路、宝山路、世纪大道一线那个雾哦，浓的化不了。对，应该就是我早上开，但是我还没有往北。
1: 化不了。
0: 北城北往北应该雾更大。
1: 对。
0: 是这样子，那没办法。
1: 浓的化不了，跟浓的嚼不断。
0: 真恶心。但是如果按照现在这样的这个阳光来讲的话，应该快了，9:00-10:00应该差不多吧啊。
1: 有人说不要钱，自己买菜籽去地方炸就是了，在下面这样搞的。他意思，那个女孩的意思，因为她自己家榨了菜籽油想去卖，多少钱一斤？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12元被有人说了吗？12块钱左右。
1: 12块钱左右 ，OK 啊，知道了。
0: 那不是就在这个群里？那不是自己榨的正常多少钱一斤啊？
1: 12块钱左右。
0: 嗨，那自己榨和非自己榨它有没有区别啊？
1: 不记得。
0: 是。好，
1: 来感谢胡飞老哥，今天是休息卡啊。
0: 哦，
1: 这个起床早餐搞运卫生走起，雾大条件受限，大家开车慢点，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谢谢。
0: 是的啊。
1: 哎，对，天气慢慢可能会好很多啊，不要着急啊。OK， 今天全是路况信息啊，注意慢行。小薇这个小蔬菜啊，真的没有吃的一欲望。
0: 这个双打的菜应该，
1: 这萝卜吧。
0: 双打的萝卜容易糠，所以你应该在他康康之前让我康康先给我送过来，他不就不会糠了吗？
1: 这道题的是外国人英语语文听力。请问中间的康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0: 对啊。
1: 然后呢，还有什么？对，就这个澄海科技啊。对，陈海在听广播的话，这个我又需要找你啊。
0: 你咋了？
1: 对，电脑有点问题。
0: 嗨，不包售后啊？你真是帮你装了，还要给你售后？
1: 那肯定的。
0: 给你介绍对象来帮你生儿子啊？
1: 那肯定的啊。
0: 陈海说：“以后慎找我啊，给你推两个，你自己随便问吧，因为对吧，都是我们车友，推两个，你自己看哪个方便。
1: 啊”
0: 来，平平淡淡说的这个事儿蛮重要的啊。
1: 绿化带养护的人啊，用蛋糕桶封闭半幅路面。清流桥出城方向太大平叫
0: 大平国际
1: 大成国际门口，绿化带这个是用那个蛋糕桶封闭了一股道，注意慢行，好吧，堵得不成样子。他这个绿化带养护，他也不是他们要去，你知道吧？
0: 他们也是他们的工作，
1: 对工作啊。
0: 而且如果不用这个雪糕桶去当地桩，还能用什么呢？
1: 就只能用这个东西啊，
0: 对，
1: 只能用这个东西啊，
0: 对。但是确实，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面提过，就是能不能这些施工作业的错开早高峰、晚高峰时段，对吧？我们也确实提过啊。
1: 来，滁州北高速口往南方向堵车严重啊，对，因为不给上高速，很多车容留，现在目前全堵在了这个永阳路上面啊。建议各位你们看怎么走，绕一下啊。
0: 还有，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约定俗成，哎，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看到雾这么大的话，大概率高速口是关的呀。
1: 市区可能少吧。
0: 那你开到高速口的时候，你还发现不了吗？
1: 对，他肯定知道啊。
0: 然后也来不及了，
1: 进不去啊，
0: 已经堵这儿了。
1: 对啊，来都来了，对吧？凑一桌掼蛋吧。
0: 林，你这个我就不播了，因为在 N 年前这样雾天的时候就已经有人问了。
1: 不要反正。
5: 这种情况的话，这个红绿灯能不能拍到啊？

0: 猜
1: 吧。红灯看都看不到，他怎么能拍到呢？
2: 你先闯两个红灯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0: 嗯，
2: 对吧？啊？
0: 哎，就这么跟你讲吧，你小看现在红这个探头了。难道探头也是八九六线激光雷达吗？确实，如果它是纯视觉的话，它凭什么能拍到呢？
2: 鬼一套一套，八九六线激光雷达。
0: 对，我那天有个男车友跟我说的，他说我开的有点雷呆，他说应该大胆的交给他的，他的不是小一，他的是小什么小什么忘了。
2: 小鹏，
0: 不是小鹏，他是那个阿维塔，然后
2: 小丽啊，
0: 小丽啊。要么小娜姚贝娜代言的吧，然后不是姚贝娜，姚安娜，然后他说他是192线都已经那么牛了，他说我还不开，我放的干嘛，不如拆给他、我说你来啊，你拆，
2: 非常厉害啊。
0: 是啊，
2: 来就劲松。
3: 楚州大桥从西往东方向，在大桥上面有两车追尾。
2: 楚州大桥由西往东，在大桥下面两车追尾，好吧，它声音有点小啊。来 Lucky。
4: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庆牛路与蓝桥路那个十字路口那里就比较堵了、然后大成国际门口那块便当区域那块，那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然后提醒一下大家，两股直行道大家走左边一股直行道，因为右边有路障，有施工人员
2: 在那，肯定会堵，
4: 在那边作业，所以有点影响右边的那股直行道，导致整个庆牛西路那边
0: 很堵，
4: 相对拥堵，大家提前变道。
0: 说话好谨慎哦 ，Lucky， 就是不就平平淡淡讲的那个嘛，对吧？啊，
2: 楚州大桥出城方向三车追尾，两个轿车夹了一辆摩托车，
0: 不是吧？
2: 汉堡包，
0: 滚！这个夹就吓人了。来啊，感谢我们的交管部门啊。目前滁阳路、仁和路、恒兴路、滁州大道整个环形区域路段雾特别大。
2: 对，
0: 交警已经安排巡逻喊话了，还是提醒一下驾驶员谨慎驾驶啊。
2: 对，喂，慢点个。
0: 他应该不会这么喊吧？本来我没事的，吓得我一踩油门。应该是很温柔的。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而不是搞快点，搞快点，搞快点。
2: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0: 来，我们中龙商贸的高总来了，是不是？
5: 路况路况，刚才在汇丰大厦楼下的路口，好像有一辆小轿车，正在换轮胎。
0: 是的。
5: 大家路过的时候要小心避让一下啊。
0: 好嘞，好嘞。哎，换好嘞。
2: 这轮胎是能爆这么快吗？为什么扛走它？
0: 这个怎么连轮毂一起扛的？
2: 对啊，这轮胎是换成什么样子了？
0: 对哦。
2: 不知道啊。扎了什么东西了也不知道，
0: 不知道。
2: 来往全椒十字镇永乐路基本上没什么雾，人就都很好。对，往南边都没事了，各位。
0: 那也不是啊，那刚刚交警这城南看哪吧。
2: 不要问我南方，
0: 南方，南方
2: 不是滁州城南啊。来080怎么了？
6: 菜籽油，如果是自己搞菜籽的去扎的话，是免费的。
2: 自己搞菜籽免费。
6: 然后菜籽饼人家留下。
2: 哦。
6: 如果你要是买菜籽油的话，一桶十斤的大概在
2: 多少钱？
6: 90来块钱。
2: 90来块钱 ，OK。
0: 十斤90来块钱，一斤就才9块钱
2: 啊。对，不贵啊。
0: 好的，挺好。
2: 好，休息一会儿，我们这个稍后再见啊。
0: 哎呦，要命！是屋里的毒气灌到我的嗓子眼里。
2: 肯定是昨天那个雾霾。首先干。
0: 咋的？他还有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慢性的感觉。
2: 那肯定的。
0: 哦，哎。
2: 都是延迟的。你看你这个手慢。手腕，有没有一个墨绿色的线？
0: 有，真有，紫的，发紫了，
2: 化骨绵掌。
0: 天哪！来，感谢我们这个交管部门，滁新高速辖区五个道口交通管制次第解除啊，定远南、滁州西还在保留。
2: 你看到，这都是偏北方
0: 的。好的。
2: 我们8点钟以后抽奖，明晚霸王餐，稍后再见。

0: 绿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要装修就找创意装饰。九月，创意集团29周年庆聚会来袭，全国128家直营分公司共同联动，总部集采，材料商家共同让利，外加集团现金补贴、材料升级、电器赠送等多重优惠，让家庭装修更实惠。集团周年庆典一年只有一次，开工到完工全程 AR 云监理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所有承诺全部写进合同里。通过1054报名车友可免费赠送火星人或益田集成灶一台。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中国电信天翼之屏10寸屏全新上市，
4: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3: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4: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3: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4: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3: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4: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质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6: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醉翁亭上醒来，城市都充满了希望。醉城需要你的阳光，醉城晒太阳，

0: 早间的8点钟继续回到节目啊，这个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跟各位分享哈消息。滁州东、滁州北、岔河、水口、黄泥岗、张八岭、蓝狮关现在目前都在缓慢解除当中。
1: 嗯嗯，这讲了吗？
0: 讲过了。
1: OK OK，
0: 就是目前8点钟正在慢慢的解除所有的高速公路的封闭情况，
1: 也就是说已经在堵着的、哎、准备通行的您稍安勿躁，
0: 别着急，
1: 哎，搞不好就排到你了。有的呢已经开了，但是呢因为积压的车辆比较多嘛、轮到您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个过程。
0: 你要上滁州北的话，那至少20分钟起步、
1: 哎、对，
0: 他得一个一个上，
1: 对，然后他陆陆续续开的嘛，
0: 一个一个过这个道口啊。
1: 但是已经很快了，我记得 以往的情况下，像一大早这么多的这么大的雾，对，我们都是说我们可能要等到一到由滁州节目点开始的时候才会陆陆续续。
0: 他那个雾可能是那个雾
1: 啊、
0: 就霾。
1: 你要埋了谁？
0: 这个雾叫雾霾。
1: 嗯，反正昨天的这个空气质量，很多的这个车友们也在群里面对发了他们的这个天气，因为下的这个天气 app 不一样嘛，有的可能他就会直接告诉你的，比较清晰明了的；有的可能我们系统自带的没有那么的明白。
0: 今天
1: 昨天
0: 是凉，
1: 而且能叫什么来着？空气质量蛮差的。
0: 对，昨天这个是130爆表。
1: 对，我记得滁州有一段时间是很差的时候是170多，我还记得那个数字，我说
0: 重度污染
1: 这么夸张了。对、对。
0: 后来这个咱们滁州市也是做了很多一些功效。
1: 嗯，
0: 你看这么多年几乎没有了吧？
1: 而且我说实话，滁州的绿化是真的很好的。
0: 就昨天一下子啊，今天开始就是良好
1: 啊、
0: 过两天就优秀了。
1: 好的好的，我想晒被子还有天吗？
0: 礼拜六29度下雨。
1: 哦，对，前两天就刷到自媒体说了，马上要雨啦，大降温啦，这个那个。
0: 今天可以晒被子，今天是好天，明天也可以晒被子。
1: 那明天晒吧，今天
0: 后天。
1: 后天阴，
0: 但是明天温度低，明天降到22度。
1: 低没事儿，你想你大冬天的零下几度，你该晒不照晒吗？只要给我个好太阳，下周还好。
0: 下个礼拜连续3天下雨，就是6、7、7、1下雨，后面的多云天气温度会降到16到19度，就已经开始降到10几度以下了。